0: 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也该袁军和郑彤倒霉，正说着呢，前边来了两个警察。这两个警察推着自行车走过路口，一眼就发现了情况。因为袁军和郑彤的样子绝对不像是好人。袁军没发现警察，他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女中学生，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郑彤呢，一脸坏笑地跟在后头。警察们马上心知肚明走了过来，等郑彤发现警察的时候已经晚了，他已经来不及通知袁军了。
5: 哎，同学，你家住在哪儿？我送送你啊。一个女孩子深夜在大街上一个人走，实在太危险了。这年头坏人太多，一不留神就让他们占了便宜。你别怕啊，这儿有我呢。
2: 我怕的就是你，你别跟着我好吗？
5: 你千万别客气，我反正也没事儿。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
4: 袁军突然就僵住了，他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前边，正带着嘲讽的表情看着他。
6: 说呀，怎么不说了呀？你这小嘴挺能白活的，我听了一会儿了。
5: 你好，警察同志，这么晚还在执勤呢，真辛苦，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7: 站那儿，哪儿去啊？我

0: 不知道以后我还该不该去学雷锋做好事。还宁说，当年雷锋同志冒雨走了20多里地把老大娘送回家，哎，等到了家老大娘翻了脸硬说雷锋同志是坏人，那雷锋同志心里会怎么想？那肯定挺寒心的，您说是不是？
1: 你少往一块扯，人家雷锋送的是70多岁的老大娘，你呢啊，专门往人家大姑娘那儿凑，你是什么动机啊？
0: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得给您提点意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住嘴，你少给我背毛主席语录，你就给我好好交代一下，这类事你干过多少次，你还干过些什么违法的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现在由我把我心中承诺慢慢兑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钟月民得知张海洋受重伤的消息时已经是半夜了，他放下电话连忙赶到医院。张海洋的手术正在进行，手术室外李元朝、杜卫东、地雷等十几个人焦急地等候着。
3: 怎么搞的？咱们到底还是招了小混蛋的道了。
2: 我刚和海洋分手就出事了，看来他早就盯上我们了。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这样咱们太被动了。
4: 小混蛋是个祸害，非除了他不可。
3: 是得想点办法了。
2: 这时手术结束了，主刀医生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李元朝等人围了上去，紧张地询问张海洋的伤情。
3: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5: 现在没有危险了，刚送来时伤势很严重，膀胱都刺穿了，失血过多，人已经休克，幸亏抢救及时，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就危险了。
6: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7: 大夫您辛苦了，
6: 谢谢大夫。
7: 赶明儿我请您去老莫吃饭啊。
5: 吃饭倒不必，
6: 大夫辛苦，
5: 我有话要问你们。
6: 谢谢您，
5: 你们都是学生吗？
2: 就算是吧。
5: 哎，这个星期我已经做了两个这样的手术了，都是打架斗殴的外伤。星期一送来的那个孩子才16岁，被人用斧子砍断了胳膊。我就不明白这年月究竟是怎么了，你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怎么都像疯了一样，打起架来一个比一个心狠手毒，动刀子还不算，一出手就往要害处扎。我当医生20多年了，以前可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请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下得去手？
3: 啊，这个嘛，当然是阶级敌人了。这报纸上不是常说，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会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扑吗？
2: 大友同志，您放心，革命者是吓不倒的。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我们又继续前行了。
8: 嘿嘿，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呀，大夫。
5: 好了好了，年轻人，不要这么油嘴滑舌。我看你们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你们的书包里放的是什么？不会是课本？我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出门都带着菜刀，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把书包打开让我看看吗？
2: 大夫，我们是战士，战士怎么能没有武器呢？没有武器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红色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褪色呢？
3: 医生同志，您刚才说您当医生已经20年了，是这样吗？
5: 当然，到现在已经21年了。
3: 哟，47年还是旧社会呢，您那个时候就为反动派工作了，资格可够老的呀。
5: 什么意思？
3: 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怎么能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呢？你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了，要加强政治学习啊。既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身上难免要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一旦放松了思想改造，就会滑入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
7: 医生同志，你要猛醒，你要三思啊。
2: 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8: 我们要在你的背上猛击一掌，大喝一声，同志啊，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
5: 我看你们就不是学生，简直是一群小流氓。
6: 哎呦，小流氓是吧？
2: 多么崇高的称号！我们接受你的申请，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5: 滚！滚！
2: 郑彤和袁军啊，在派出所里写了一夜的检讨，第二天早晨才被放回来。两个人是一夜没睡觉，打着哈欠来找钟月民，正巧碰到周小白和罗云坐在钟月民家的客厅里聊着天，他们正听钟月民讲张海洋受伤的事儿呢。郑彤把昨天晚上被抓进派出所的事儿和大家一说，钟月民、周小白、罗云都大笑起来，大家终于找到了话题，开始奚落起袁军儿。袁军也显得扫眉打眼的。
9: 袁军，其实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也就是一时眼花了，把那傻妞当成了心中的女神，你当时肯定怀着一种特纯情特神圣的感情，是不是？
10: 哥们儿不是闲得慌，逗逗闷子吗？
9: 袁军当时真是走了眼，其实那傻妞长得也不怎么样了，长脖子小短腿，跟个恐龙似的，也不知怎么回事，到了袁军眼里，哎，就成仙女了。我看不过去，劝了他两句，这孙子就像中了邪似的，还要跟我翻脸。
11: 活该，是该让公安局好好收拾一下你这种人，见着女孩子就像疯狗一样追上去，什么毛病？
10: 小白，你这就不对了，我这手都是跟钟月明学的，你怎么不说他呀？这分明是一种袒护。不能因为你和钟月明好，钟月明就因此而成了好人。如果说我们这是个流氓团伙，那钟月明就是流氓头子。你看，连你这样纯洁的女孩子都被他拉下了水。
11: 钟月明当然不是好东西，可他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比如他追女孩子就比你有策略，哪像你一见了女孩子就两眼发直，一脸坏笑的凑上去。
9: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他当时就是这副模样，把我都吓着了，人家妞能不害怕吗？他还口口声声的说别怕，有我呢。你猜人家妞怎么说？他说呀，我怕的就是你。
11: 主
9: 要是他的方法太拙劣，缺乏创造性，关于认幼儿园小朋友的借口，那不过是识钟月民的牙慧，而且这是招险棋，不能轻易用的。哎，袁军可倒好，真敢往上撞，一口咬定和人家玩过老鹰捉小鸡，说的现在像老鹰还差不多，一见那女的两眼就放绿光。当时啊，他还不到六岁，顶多就是个秃尾巴鹌鹑，连毛都没长出来呢。
11: 哎，月明，郑彤无意中揭发了你以前的劣迹，这种和幼儿园小朋友久别重逢的故事你曾经上演过几场？
2: 哎，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这儿来了？周小白同志，你不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咱们现在在过组织生活，主要议题是帮助袁军认识错误。袁军，你这次犯的错误很严重，你呢要端正态度，深刻的反省自己。
10: 我他妈犯什么错误了？不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了吗？之所以闹出了这种误会，完全是因为现在社会风气太坏，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爱。再说了，凡事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你钟月明成功了是因为运气好，碰上周小白这样通情达理的女孩子，而我是一时走了眼，碰上个不识货的傻妞，我撑死了也就是个失败的英雄。
11: 我还真听不出来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现在先不说你的问题，我对钟月明编故事的才能很有兴趣，也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种版本，在我之前他用这个故事蒙骗了多少女孩子。
9: 我先说尽管我和月明是朋友，但我也是个有正义感的有良知的人，这是原则，我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对不起了月明啊，我得实话实说，在认识周小白之前 月明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欺骗女性。
10: 嗯，对，光我看见的就达十几次之多，而我又不是天天跟着他，没看见的我也不能瞎说。
1: 月明，你是得好好交代一下历史问题，我们不怕你历史上有污点，只要求清楚。
11: 大家没有冤枉你吧，当然你也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但一定要诚实。
2: 哎，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啊。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莫须有。想当年岳飞同志在风波亭英勇就义的时候，肯定跟我现在心情一个样。
10: 住嘴，不许你狡辩，态度放老实点。
9: 对对对对对，打倒钟跃民，钟跃民必须低头认罪。
11: 打倒钟跃民，
9: 钟跃民必须低头认罪。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是甜甜。1976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梁静茹，爸爸妈妈呢是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而认识的，所以这对夫妻也给了梁静茹音乐天赋，也是在充满爱的培养当中长大。1999年，梁静茹发行了自己精心制作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几天之后呢，香港发生了大地震，所有的娱乐方面的宣传全部被取消，这张专辑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1年之后，梁静茹发行了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勇气》，一夜成名。

说到陈慧琳啊，她在香港人心目当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她的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就有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记事本》，这首歌一改陈慧琳以往的舞曲风格，伤感的旋律，动人的歌词，展现的是她非常小女人温柔细腻的一面。

很多歌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也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我们称之为经典。经典的歌跟各位朋友一块来分享。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也是他事业中期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作者小虫献给当时他寄居在一个房东老伯家中，然后给这位老伯的。因为老伯妻儿都已过世，生活孤单的老伯也自此和小虫成了忘年的朋友。他对小虫的起居生活照顾有加的同时，小虫也在内心把他当作很亲的人。后来小虫终于有机会接下潘越云新唱片，而潘越云又是当年老伯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分享到这首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和你一起平凡之路，延续了朴树一贯的风格，舒缓抒情的节奏融入在清澈的嗓音和低声的吟唱当中，令歌曲充满着淡淡的温暖及忧伤，既能让听者沉下心来，在安稳的旋律当中享受平静和纯真，也能够透过歌曲的力量，从中体会到青春的直觉，以及在伤感和迷惘当中找到未来的方向。和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告白与告别》，忧伤和幽默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

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及美好感念。2007年《异乡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平淡，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击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个叫做故乡的归途。

0: 此事已过，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不要带走我仅存的
0: 爹。前辈，
2: 爹，
0: 小唐呢？
1: 都是痛。你不要乘风，回一个笑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张靓颖画心，一首浅吟清唱的歌，一段讲述的是人鬼之恋的故事。张靓颖用她纯粹柔美的嗓音，配以旋律的丝丝入扣，令人感到的是哀伤绝望，而这一切又都在高亢的海豚音当中得以爆发，直击人心。

黄飞、雪中莲，飘忽细腻的声线，琢磨不透的意境。空灵天后王菲的雪中莲唱出了雪莲花般的清绝空旷，这种空灵通透犹如盛夏咀嚼冰片般的惬意，分享到这首歌雪中莲。

0: 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来自山谷的静寂天籁，别无所求的灵魂之歌，城市当中的吟唱，山谷里的声音，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无为而为的歌唱态度，简单质朴的生活观念，在创作民谣领域是辛勤耕耘，以现场演出的良好口碑和民间口口相传的力量，得到了很多聆听者的喜爱。有一种爱，希望用音乐的方式传递，让更多的人听到，分享到这首歌《往事随风》。

奇遇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灵和纯美，天籁般的声音让人过耳不忘，被广大乐迷称为天籁之音。有人评价奇遇的音乐是绿色的，他的声音纯净空灵，不曾沾染尘埃。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跨越民歌和都市流行乐的时代，高亢高丽的声线，唯美的诠释，分享到这首歌《橄榄树》。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裘英俊、于丹为您带来的《我的工作有一套》。
12: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啊，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13: 嗓子坏了，
12: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您众位多包涵着听，
13: 您多原谅。
12: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啊，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13: 好啊，
12: 我叫裘英俊，
13: 是。
12: 他叫于丹，
13: 哎，是我。
12: 于丹好，
13: 有什么好的？
12: 您甭听啊，看。看出好来了，
13: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12: 往这一站，哎，多魁梧，
13: 身体还行，哎，
12: 多健壮，
13: 对对对，
12: 体格好
13: 啊，是，
12: 长得也好看，
13: 长得，
12: 您四方大脸，
13: 是是是，
12: 多好看，
13: 精精神神的，
12: 哎，看看这几个，
13: 这是一啊，
12: 这个呢，
13: 五啊，
12: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13: 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您
12: 就说呀，啊，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13: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12: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啊？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13: 不不，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12: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
13: 当秘书啊？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12: 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13: 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12: 吃喝装写。
13: 吃喝装写，
12: 哎，
13: 那我得分别问问
12: 您。你问
13: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12: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啊，你得安排领导吃，
13: 让领导吃。
12: 当然了，应时到节儿，
13: 嚯，
12: 一看挂历，哟，五月节到了，赶紧通知办公室买2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13: 让领导吃粽子，
12: 过节了吗？
13: 秘书，
12: 哎，这是五月节，
13: 想得到。
12: 到八月节呢？
13: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12: 啊啊，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13: 我就这潜质。
12: 头两下子，到春节呢？
13: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12: 和正月十五，
13: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12: 2月2，
13: 2月2让领导吃春饼。
12: 3月14号，
13: 3月14号，
12: 哎呀，完了完了，哦，完了。
13: 不，3月14号那是节吗？那
12: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13: 啊，
12: 孤陋寡闻。哦，3月14号，3.14圆周率节。这。
13: 他倒真有的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12: 吃派。
13: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12: 这就是吃。
13: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12: 喝酒啊，
13: 喝酒。
12: 哎，
13: 让领导喝酒。
12: 废话， 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13: 那怎么着、啊、
12: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13: 哦，当家。
12: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13: 嚯、
12: 哦、哎，我就有这个本事。
13: 是啊，
12: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13: 怎么夸的？
12: 开大会表扬我。
13: 嗯，
12: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13: 是啊，
12: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13: 嚯、哦、
12: 这领星尽职。
13: 嗯，
12: 我说哈他都哈。
13: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12: 哈酒啊，哈
13: 哈。哦，哈就是喝啊，有点方言。
12: 哈酒啊。
13: 哦，喝酒。
12: 我说哈他都哈。
13: 嗯，
12: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13: 外国人
12: 当着外国人
13: 啊，
12: 咱得说两句英语。
13: 哦，还会说英语。
12: 我说哈喽。
13: 嗯，
12: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13: 啊，就给喝了。
12: 我这一哈喽，
13: 嗯，
12: 他那都哈喽。
13: 嚯，
12: 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13: 嗯，
12: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13: 哪儿去了？
12: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13: 嗨，喝多了，
12: 这就是喝。
13: 这就是喝。
12: 哎，
13: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12: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13: 怎么来的呢？
12: 就是前两天吧，
13: 嗯，
12: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13: 主持词。
12: 哎，
13: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12: 犯傻了吧？
13: 啊，
12: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13: 不能怎么办？
12: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13: 你干嘛呀？
12: 俩眼看着天花板。
13: 哦，
12: 做沉思状。
13: 这陈四壮，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12: 表示认真。
13: 哦，认真想了，
12: 指定下班。
13: 嗯，
12: 也不能着急走。
13: 干嘛？
12: 得等领导催。
13: 还得催。
12: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13: 哦，那赶紧回家吧。
12: 嗯，不能马上走。
13: 这还不走，
12: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13: 干嘛？
12: 心意，怎么出心意呢？
13: 嘿，这份装啊！
12: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13: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12: 还得掌握火候。
13: 哦，什么火候？
12: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13: 那要是轻了呢？
12: 领导听不见。
13: 那要是重了？
12: 真疼啊！
13: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12: 准来呀。
13: 对呀。
12: 主任来了。
13: 嗯、
12: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13: 啊，
12: 道上注意安全。快走吧。
13: 那就撞到家了。
12: 到家，到媳妇、
13: 嗯、
12: 家的。给炒俩菜。
13: 哦，
12: 来一冰镇啤酒。
13: 冰镇啤酒。
12: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13: 嗯，
12: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3: 一共就这么点活，
12: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3: 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12: 看着电视，
13: 嗯，
12: 喝着啤酒，晚上一睡觉，
13: 嗯，
12: 完美，
13: 还挺好。
12: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13: 嗯，
12: 交完差可坏了。
13: 怎么着？
12: 肚子疼。
13: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12: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3: 那怎么着啊？
12: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3: 这你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12: 你想法让他知道。
13: 怎么让他知道？
12: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3: 怎么外化呀？
12: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3: 哦，
12: 唱歌啊。
13: 唱歌。
12: 唱歌。
13: 唱什么？
12: 唱忐忑。
13: 这话里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12: 怎么不挨着、
13: 啊、
12: 你这人我告诉你、
13: 啊、
12: 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3: 忐忑上歌，
12: 你听这旋律吧。
13: 怎么来的？
12: 这就是闹肚子。
13: 你给学学。
12: 啊哦啊哦哎啊咋地啊咋地啊咋地个地个咚啊咋地啊咋地个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3: 别害羞。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12: 跑过来了，
13: 不知道你叫唤什么呀？
12: 小秋啊，怎么的了？
13: 嗯，
12: 昨天冻着了。
13: 嗯，
12: 又是一宿没睡啊。
13: 呵，
12: 睡了两个小时。
13: 嗯，
12: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
13: 嗯，
12: 这戏算演到家了。
13: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12: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3: 哦，这就是装
12: 装。
13: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写，这怎么回事？
12: 这个写是最关键。
13: 是啊，
12: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3: 嗯，
12: 群众爱听什么。
13: 呵，
12: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
13: 嗯，
12: 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3: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12: 当然了，您、
13: 嗯、
12: 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3: 他主持，
12: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3: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12: 哎、谁说不好写、
13: 啊？
12: 你上网上搜去，
13: 嗯，
12: 有的是。
13: 在网上当啊，
12: 都有套路。
13: 嚯，
12: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3: 啊。都什么套路？
12: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3: 这是第一项、
12: 哎、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3: 介绍领导
12: 这点得注意。
13: 怎么着？
12: 得介绍全了。
13: 都得全了，
12: 不能落下。
13: 是啊，
12: 你真落下一位、
13: 啊、
12: 那位站起来了、
13: 啊、
12: 呀，说那么重见里没我、
13: 啊、
12: 没我走了啊。
13: 这位脾气还不小。
12: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3: 啊？
12: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3: 呵，
12: 还有好日子吗？
13: 还真得注点意、嗯、
12: 介绍完了领导、
13: 嗯、
12: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3: 嚯，
12: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3: 嗯，
12: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3: 那干嘛呀？
12: 带头鼓掌啊。
13: 鼓掌
12: 得这样。
13: 哦，那什么样？哎， 哦，就坐底下领长，这模样。
12: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长类动物的，
13: 这什么外号？这都
12: 带头鼓掌，
13: 就是领长。
12: 但是这光鼓掌就行了？
13: 对呀，
12: 不能插话。
13: 还插话？
12: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3: 啊，
12: 站旁边插话、啊、那不成。
13: 谁说不行
12: 啊？
13: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12: 给领导捧哏
13: 啊，行啊。
12: 领导上讲话
13: 啊，对，
12: 我们主任这样。
13: 哦，
12: 对，好，
13: 嗯、
12: 哦，不错，
13: 是，
12: 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
13: 全给搅和了，这师傅怎么样、
12: 哎、光鼓掌就行了、
13: 嗯、
12: 领导讲完话、
13: 嗯、
12: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3: 嗯、
12: 领会领导的精神、
13: 嗯、
12: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3: 这些个套话、
12: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3: 啊、哦，这就完了。
12: 我们那单位嘛、
13: 嗯、
12: 前三天开俩会，
13: 会就这么多。
12: 当然了，
13: 都什么会呀、啊、
12: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3: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12: 我们主任主持的，
13: 嗯，
12: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3: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12: 非常有派
13: 啊。
12: 同志们，
13: 啊，这是他们主任。
12: 同志们，
13: 这就要说话了。
12: 嗯，同志们，
13: 往下说呀。
12: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3: 怎么呢？
12: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3: 括号。
12: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3: 啊。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12: 您主任 Hello Kitty，
13: 不是这干嘛？这
12: 领导低调鼓两下就得了。
13: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

0: 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1: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0: 嚯！
1: 当然了，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

0: 丽景。
1: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1: 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
1: 嗯，
0: 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 哦，就落到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
1: 哦，
0: 最后这句，
1: 嗯，
0: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 你看看，
0: 所以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1: 嗯，
0: 鉴别盗版，
1: 嗯，
0: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摔斗唱，吃一顿错。
1: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的，嗯。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
1: 嗯，
0: 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 啊，哦，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
1: 没，啊，都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
1: 嗯，
0: 举办了焰火晚会。
1: 嚯，
0: 一放炮坏了，
1: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焰火了。
1: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 那干嘛去了？
0: 外边放炮去了。
1: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嗯，
0: 听见了吗？
1: 嗯，
0: 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1: 哦，
0: 你这地儿长调门。
1: 啊，
0: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
0: 哎，
1: 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 哦，领导都谁呀？啊？
0: 蒋坤。
1: 嚯，啊，
0: 李锦兜，石胜杰。师傅款
1: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
1: 嗯，
0: 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 哦，谁是肇事者？
0: 房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威，李景。
1: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0: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
1: 这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嗯，
0: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
1: 嗯，
0: 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1: 接茬主持。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 嗯，
0: 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1: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0: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哎，
1: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0: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1: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0: 哎，你说的还真对。
1: 嗯，
0: 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 哦，就这么快？
0: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
1: 嗯，
0: 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 就别开了就。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的工作有一套》是来自于裘英俊和于丹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宋德全、王玉和说的 OK 品味。
3: 这场该你给大家表演了。
4: 对，该我参加比赛了。
3: 看过你的演出。
4: 是啊，
3: 印象最深的
4: 怎么着？
3: 就是你留这小分头。
4: 我一直保持着这风格，
3: 小分头，
4: 嗯，
3: 还抹点油，
4: 是
3: 这个形象
4: 啊，
3: 就是电视剧40年代初典型的汉奸形象。
4: 我招你惹你了？怎么说话呢？
3: 就是说你这个人呐，
4: 啊，
3: 没有品位。
4: 我怎么着？
3: 没有品位。
4: 行行行，你当着朋友们面说说。什么叫品位？
3: 所谓品，
4: 嗯，
3: 就是人品、品质、品德。
4: 啊，
3: 所谓味，就是体味、趣味、回味。品味二字，就是说一个人的品质、道德、情操、修养。
4: 哦，
3: 我这个人往这一站，就有品位，对不对？
4: 啊，哎，你就有品位？
3: 那当然了。
4: 你都表现在哪儿啊？
3: 首先说，咱们俩的穿着打扮就不一样。
4: 你那裤子不也是两条腿的吗？啊，
3: 仔细看。

0: 怎么着？
1: 我从上到下是一身的世界名牌。
0: 是吗？
1: 啊，当然了，我的上衣
0: 什么牌子的？
1: 青萝卜的。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1: 你没有品位吗？
0: 哦，
1: 衬衣领带
0: 什么的？
1: 米波罗的。
0: 哦，
1: 鞋
0: 什么的？
1: 拉破车的。
0: 哦，
1: 用的香水
0: 什么牌子的？
1: 王致和的。
0: 破，那得什么味儿啊？
1: 不是不是，阿香婆的。
0: 这味儿也好不了，得香辣香辣的。像你买身这个名牌西装
1: 啊，
0: 怎么也得六七千块钱吧？
1: 六七千
0: 啊，
1: 就这身
0: 啊，
1: 标价是8888，
0: 你看看多贵呀！
1: 但是我不能如数给他
0: 啊，
1: 我得跟他砍价，我得跟他杀价。
0: 嗯，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讨价还价，很便宜的价格就拿走了。
0: 是啊，
1: 那当然，这还是外边有个项目等着我运作，
0: 嗯、
1: 要不然这个价钱还能再低一点。
0: 那您花了多少钱呢？
1: 88.88。
0: 砍下8000去，
1: 这就叫品位吗？
0: 不，您这还能是真名牌吗？
1: 那当然是，我能穿真名牌吗？
0: 好嘛，穿身假名牌还美呢。
1: 商标是真的
0: 啊
1: 啊，
0: 不是88.88能买来名牌吗？
1: 什么88.88？
0: 不，你说88.88
1: 美金
0: 美。哦，您还有美金？
1: 拿到了，美金、欧元、日元，我都是全有。
0: 啊，您带着了吗？
1: 你干嘛？
0: 拿出两张让我们看看。
1: 你干嘛？你
0: 能拿出来吗？
1: 这个人说话就没有品位，你说。现在有身份的人，还有几个兜里都带着现金的？一看这西装合适，来，小姐给我打包，掏出一沓子现金来。不，
0: 我，
1: 嗯，脏不脏啊？这个？
0: 谁让你吐吐沫了？
1: 啊，现在我们有身份的人都不带现金。
0: 那你花什么？
1: 刷卡。
0: 刷卡，
1: 信用卡
0: 啊，
1: 知道吗？见过吗？小姐，西装不错，打包，刷卡。
0: 嚯，
1: 西餐吃完了以后也不错，打包，刷卡。
0: 嗯，
1: 喝完了咖啡一撩屁兜，小姐，刷卡。
0: 你有多少张卡？
1: 有多少家银行，我就有多少张卡。
0: 你干嘛办这么些卡
1: 啊？用着方便呢。
0: 啊啊，其实一张卡就够用。
1: 不，一张卡不够用。
0: 一张卡怎么不够用
1: 啊？一张卡它不好透支。
0: 透支啊？
1: 对。我是透支这张卡还那张卡的钱，
0: 嗯，
1: 然后再办新卡，再透支还旧卡的钱，然后再办新卡，再透支，就这么来回一折腾，2年都不用我还钱。
0: 这招你怎么琢磨的？
1: 这不能怨我。
0: 怎么了？
1: 银行的业务员上门推销啊。
0: 是吗？
1: 先生，办我们的卡吧，我们免年费。
0: 哦，
1: 先生，办我们的卡吧，我们有优惠。
0: 嗯，
1: 先生，办我们的卡，我们送的礼物多。先生，办我们的卡，我们送的礼物贵。
0: 哦，
1: 还有的业务员几乎要跪下央求你。先生，您无论如何办我们一张卡吧，我们行长心脏病都住了院了，您就办一张吧。
0: 你瞧瞧这态度。
1: 我一想，这张卡我必须得办。
0: 这张卡为什么必须得办？
1: 你想啊，行长心脏病都住院了
0: 啊，
1: 住院万一出不来的，行里账目一乱，以后我就不用还钱了，对不对？
0: 啊，你想什么呢？
1: 哎呀，这就叫品位
0: 啊。哦，这就叫品位。
1: 那当然了，要想真正的有品位
0: 啊，
1: 必须要学一些英语，
0: 还得学英语，
1: 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
0: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就您方才说那“时不常”的这句话，有品位吗？
1: 当然有品位了。
0: 这句话怎么有品位？
1: 时不常吗？
0: 啊，
1: 说英语的时候，时候不能太长吗？
0: 要太长呢？
1: 时候太长不就露馅了吗？是不是？
0: 嗨，这么个时不常、啊。
1: 哎，把英语挂在嘴边上，
0: 啊、
1: 然后见着中国人跟他们交谈，
0: 啊、
1: 这样显着你
0: 学会外语跟外国人交谈。
1: 啊，不不，外国人听不懂。
0: 你那是英语吗？
1: 当然是英语了。
0: 那我向您咨询点事儿吧。
1: 您说，
0: 这个用你们的话，
1: 嗯，
0: 我很好，得怎么说？
1: 我很 OK，
0: 我很 OK。
1: 嗯哼，
0: 什么动静？哎，我很高兴呢。
1: 我很 happy，
0: 我很 happy。
1: 嗯哼，
0: 我很疯狂，
1: 我很 crazy，
0: 我天天想你，
1: 我 day day 想 you。
0: 不是我呀，还得向您咨询个英语单词。
1: 你说
0: 这马怎么说？
1: 嗯，
0: 马
1: ，horse，
0: 马
1: ，horse，
0: 虎呢
1: ？tiger，
0: 虎
1: ，tiger，
0: 马马虎虎
1: ，horse，horse，tiger，tiger，
0: 这怎么有点山东味儿、
1: 哎、呀？现在在我的领导下，现在连我的女朋友都会简单的说一些英语了。
0: 别别别，
1: 我们俩在一块儿汉语英语导
0: 啊。您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您什么岁数了？
1: 您管我什么岁数干嘛呀？
0: 还女朋友？
1: 怎么了？
0: 没成家？
1: 那当然了，我是北大荒吗？
0: 哦，您是东北人。
1: 啊，东北干嘛？北大荒。

0: 荒不知青吗？
1: 不是北大荒，
2: 怎么个北大荒？
1: 北京大龄青年还荒着了，北大荒吗？
2: 这么个北大荒？
1: 哎呀，我跟我女朋友俩人一见面，这个中文英文混着说，简直太有意思了。
2: 那怎么说呀？
1: 我一见他面跟他打招呼啊，嗨，窝囊废，
2: 窝囊废。
1: 哎，对，我女朋友的外国名叫窝纳菲。哦，哎，嗨。窝囊废，
2: 还是窝囊废。
1: Today 是你的 birthday， 我想请你去看 movie。
2: 哦，今天是他生日，你要请他去看电影。
1: 嗨，羊杂碎。
2: 羊杂碎，
1: 对，我的外国名叫羊杂碎。嗯，
2: 好名字，这个名字太符合你的身份了，洋人那点杂碎都让他捡回来了。
1: 谢谢你的夸奖。
2: 没羞没臊。
1: 嗨，羊杂碎，我的 birthday 不是 today 而是 yesterday。
2: 哦，他生日是昨天，不是今天。
1: 哦，窝囊废，我明明记得你的 birthday 是 today 而不是 yesterday。
2: 哦，你记他生日是今天，不是昨天。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的 birthday 是 today 不是 yesterday？ 我明明告诉你我的 birthday 是 yesterday 不是 today。
2: 他跟你说过他生日是昨天，不是今天。
1: 哦，窝囊废，原谅我的冒昧，能不能把你的 birthday 从 yesterday 变成 today， 我们一起去看 movie。
2: 哦，你要把他生日从昨天改为今天，你们俩一起看电影。
1: 啊屁，羊杂碎。啊， today 是 today， yesterday 是 yesterday， 不能把 today 变成 yesterday， 也不能把 yesterday 变成 today。 你非要把 yesterday 变成 today， 那是你没记对。你非要把 today 变成 yesterday， 那是我们有误会。总而言之，是你的不对。羊杂碎，你是 crazy。
2: 好嘛，外国绕口令。他骂你疯了。
1: 他骂我疯了。你 crazy，你是 crazy。 好你个窝囊废，呸，你个羊杂碎。
2: 好嘛，俩疯子。
1: No， 瞧我们俩多么有品味。
2: 你还品味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

0: 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 一起来听由常佩业、金鼎厂为您带来的《我的老师》。
2: 就拿您来说吧，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3: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2: 怎么你妈呢？
3: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啊，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2: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3: 啊。
2: 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3: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2: 是不是？
3: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还给我辅导，
2: 哎，
3: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2: 是吗？李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3: 总想报答呀，没机会。
2: 怎么呢？
3: 找不着。
2: 打听打听啊？
3: 没法打听。
2: 为什么？
3: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2: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3: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2: 当然报答了
3: 啊！
2: 去年春节
3: 啊，
2: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3: 哦，
2: 这么跟你说吧，
3: 怎么着？
2: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3: 呵，
2: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3: 是啊，
2: 行不？
3: 老师收了没有啊？
2: 原先不收
3: 啊，
2: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3: 哎，收了就不错。
2: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3: 对了，没收一样啊。
2: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3: 是吗？
2: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3: 哦，
2: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3: 嗯，
2: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3: 多好啊。
2: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3: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2: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3: 哦，
2: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3: 表示学生的心意。
2: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的，
3: 都有这份心意，
2: 老师也感动啊。
3: 是吗？
2: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3: 啊，
2: 谢谢你们的家长。
3: 哦，
2: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3: 是吗？
2: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3: 嗯，
2: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3: 那可不，
2: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3: 你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3: 怎么着？
2: 您吃不了吗？还有我呢吗？
3: 你干什么呀？
2: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3: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2: 是不是？
3: 哎，
2: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3: 不应该忘了老师。
2: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3: 快60喽。
2: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
3: 哦，
2: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3: 你看看
2: 啊，
3: 太好了，
2: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3: 是吗？
2: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3: 啊。
2: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3: 怎么回事？
2: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3: 哦，
2: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3: 这可不好。
2: 连我都着急了。
3: 哦，
2: 我说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3: 啊？对呀，
2: 你叫什么名啊？
3: 叫什么呀？
2: 你看看这学生
3: 啊，
2: 我叫王小明。
3: 你这样，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嗯，
2: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3: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2: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
3: 啊，
2: 怎么的？
3: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2: 啊。我记住了，
3: 记住了。
2: 哎，记住就好。
3: 嗯，
2: 现在回答我吧。
3: 对，
2: 你叫什么名啊？
3: 叫什么名啊？
2: 我叫王小明叔叔。
3: 对了，他成叔叔了。
2: 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3: 是吗？
2: 老师说了
3: 啊，
2: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3: 哎，
2: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3: 体会多深呢、
2: 老师说到做到。
3: 是吗？
2: 就说王小明吧，
3: 哎，
2: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3: 怎么着，
2: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3: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2: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3: 怎么了？
2: 就说王小明吧，
3: 啊，
2: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3: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2: 老师一愣啊。
3: 嗯，
2: 再说他妈妈在家呢。
3: 哦，
2: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3: 说什么来的？
2: 傻孩子
3: 啊，
2: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3: 是吗？
2: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3: 什么家长这是？
2: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3: 哦，
2: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3: 白天怎么了？
2: 白天上课
3: 啊，
2: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3: 哎，这很简单呐，
2: 啊，
3: 是八国联军烧的。
2: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3: 是啊。
2: 老师你说什么？
3: 圆明园谁烧的？
2: 那不是我烧的。
3: 什么？
2: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3: 好，越问越糊涂。

0: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1: 怎么了？
0: 哟，老师啊，
1: 啊，
0: 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
1: 嗯，
0: 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1: 好，这位更糊涂。
0: 正说着呢，
1: 啊，
0: 他爸爸回来了，
1: 跟他爸爸说说吧。
0: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1: 乐了。
0: 老师
1: 啊，
0: 小孩子嘛，
1: 嗯，
0: 烧就烧了吧，
1: 烧就烧了吧。
0: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1: 对了，赔得起吗？
0: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1: 哎，
0: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1: 对了，
0: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1: 是吗？
0: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1: 嗯，
0: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1: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0: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1: 啊、真的。
0: 老师一走
1: 啊，
0: 他爸爸来劲儿了，
1: 来劲儿了。
0: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1: 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了？
0: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小学老师怎么了？
0: 谁干不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啊！不是
1: 啊，
0: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1: 不乐意了？
0: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1: 啊，
0: 不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1: 嗯，
0: 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1: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0: 能不好吗？
1: 啊，
0: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1: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
1: 嗯，
0: 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
0: 啊？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对越反击战
1: 啊。
0: 著名的爆破英雄赵英成，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够光荣的。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1: 啊，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1: 嗯、
0: 啊，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
1: 啊，
0: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1: 哦，
0: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1: 啊，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吗？
1: 就说咱们政府吧，
0: 嗯，
1: 拿了很多钱，
0: 哎，
1: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
1: 啊，
0: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1: 哦，哦，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
0: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
1: 嗯，
0: 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好，你还等房子呢。
0: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
0: 啊，
1: 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
1: 哦，
0: 最让人想不到的
1: 啊，
0: 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
1: 啊，
0: 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
1: 嗯，
0: 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
1: 哼，
0: 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
1: 哦，
0: 市长同志，
1: 嗯嗯。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呀。
0: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
0: 应当给您鞠躬。
1: 哎，
0: 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
1: 嗯，
0: 深深的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的都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哼，老师好，这场面太感动人了
0: 啊！
1: 看这意思。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
1: 啊，
0: 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1: 啊。
0: 啊。提提的。提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1: 提什么呀我？
0: 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
0: 啊，
1: 提什么呀？
0: 他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提的干怎么样啊？
1: 就这词儿啊，
0: 啊，
1: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面还有
1: 啊，
0: 下面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 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0: 下边还有呢，
1: 你接着来吧。
0: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事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
1: 嗯，
0: 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1: 嗯，
0: 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
1: 嗯。
0: 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1: 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我的老师》是来自于长泰业和金饼厂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杨志刚、杨志光和说的《高人一头的人》。
3: 这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地搞一点创作，
1: 哦，
3: 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
0: 嗯嗯，
3: 您什么时候想我了，翻开这些刊物，瞧瞧我的作品，看看我的名字，不就等于见着我了吗？
4: 要说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呀。
3: 哎，怎么样？
4: 哎，什么怎么样啊？
3: 您对我的作品印象怎么样啊？
4: 哦，你提作品呢，不错，挺好。
3: 提意见？
4: 没有意见。
3: 多少提两句呀？
4: 一点意见都没有。
3: 提一点？
4: 一点也没有。
3: 一丁点？
4: 一丁点也没有。
3: 一丢丢？
4: 什么叫一丢丢啊？干脆没有意见。
3: 难道说我发表那么多的作品，他就一点缺点都没有？
4: 哪能说一点缺点也没有啊？比如说
3: 没有缺点，还没有优点吗？
4: 哦，是爱听优点呐。哎呀，要说您这个作品的优点那可太多了。
3: 多少提两句。
4: 总的来说，您这个作品呢，是内容深刻，语言生动，风格清新，手法新颖，深入浅出，是通俗易懂啊。您的作品对我们的相声艺术事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3: 哎呦，我可不敢当。
4: 你看几年没见，你都成了喜剧专家了。
3: 哎，不行，我目前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4: 你是幽默大师啊。
3: 我还有一点距离。
4: 哎，滑稽大王。
3: 我太不好意思的了。
4: 就这模样。哎，
3: 我得向您学习。
4: 哎，不，我向您学习。
3: 哎，我向您请教。
4: 哎，不不，我向您请教。
3: 我一定拜您为师。
4: 哎，不不不，我一定拜您为师。
3: 拜谁为师？
4: 拜您为师。
3: 那咱就这么办吧。
4: 哦，他倒实受了。
3: 你想跟我学点什么呀？
4: 我打算先跟您学点脸皮厚吧。
3: 其实您也不错呀。
4: 哟，我这脸皮也厚啊。
3: 我是说呀，您在艺术上也有成就。
4: 嗨，我有什么成就啊？
3: 你也经常搞一点创作呀。
4: 是啊，这二年呢才写了五六段相声。
3: 嗨，我这几年一共才写了十五六段相声。
4: 哎呀，要说您写的相声比我可多多了。
3: 不行，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
4: 多十段还少吗？
3: 哎，我听说您最近出了一本书啊。
4: 哎，出了一本挺薄的小本书。我听说你可也出了一本书。
3: 嗨，我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中六本。
4: 哎呀，要说您出这书比我这书可厚多了。
3: 不行，其实厚也厚不了多少。
4: 是啊，比我那本都厚二寸了，还厚不了多少啊。
3: 我听说您的作品得奖了。
4: 哦，是这么回事。去年汇演呢，领导为了鼓励我，给了我个三等奖。
3: 哦，
4: 哎，我听说你那作品也得奖了。
3: 嗨，是这么回事啊。那年汇演，领导上非给我一等奖不行。嗯，我死乞白赖不要，结果给了我个二等奖，
4: 得比我高一等。要说您比我可高多了。
3: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人不能跟人比。
4: 是啊，
3: 其实我比您高也高不了多少啊，也就是高那么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
4: 是啊，一丁丁丁点儿也是比我高啊。
3: 哎，你得给我道喜。
4: 怎么呢？
3: 我结婚了。
4: 啊，哎，我也结婚了。
3: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4: 我是十年前结的婚。
3: 我十二年前结的婚。
4: 比我早结二年呢。哎呀，要说您结婚可比我早多了。
3: 不行，其实早也早不了多少。
4: 是啊，再早你就成小女婿了。
3: 你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4: 我爱人今年45。
3: 我爱人今年53。嗯，我那个35。
4: 不是，你说话别倒个成吧，吓我一跳。
3: 你爱人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爱人是个小学教员。
3: 我爱人是个中学教员。
4: 比我爱人高。
3: 你爱人长得是什么脸盘？
4: 哎，他什么都问呢。我告诉你，我爱人呢是长方脸儿。
3: 我爱人是长圆脸儿。
4: 哦，鸭蛋脸儿啊。嘿，
3: 你爱人是单眼皮双眼皮
4: 的？我爱人是双眼皮。
3: 我爱人是双双眼皮，
4: 千层饼的眼皮啊。要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
3: 不行，其实漂亮也漂亮不了多少。你有小孩了吗？
4: 还接着比，我有一个小男孩。
3: 我也有一个小男孩。
4: 哎，这回咱俩一样了。
3: 哎，你那小孩多高啊？
4: 我那小孩也就到我胸口这儿。
3: 我那小孩到我下巴这儿。
4: 比我们那孩子高一头。
3: 你那孩子上几年级啊？
4: 我们那孩子上3年级。
3: 我们那孩子上4年级，
4: 多一年级。
3: 你们那孩子考试得多少分啊？
4: 这次考得不理想，总平均数考75分。
3: 哎呦，我们那孩子考得也不好，总平均才考85分。
4: 比我们那孩子多10分。
3: 你们那孩子一天刷几遍牙呀？
4: 我们那孩子一天刷2遍牙呀。
3: 我们那孩子一天刷6遍牙，
4: 也不怕蹭秃了皮呀。
3: 你们那孩子敢骂你爱人吗？
4: 不敢。
3: 我们那孩子敢骂他奶奶。
4: 嘿，好啊。
3: 你们那孩子敢打你吗？
4: 不敢。
3: 我们那孩子敢揍我嘴巴子。
4: 嘿，要说你们这孩子比我们这孩子可高多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哎，人不能跟人比。
4: 对，
3: 其实我们的孩子比你们的孩子高也高不了多少。嗯，也就是高那么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
4: 又来了这个劲儿。
3: 哎，您现在多高的身量？
4: 我不高，1米55。
3: 我1米75，
4: 比我高20公分，整合高一头。
3: 您现在多大分量？
4: 嘿，这什么叫多大分量啊？
3: 我问您体重多少？
4: 我体重还重啊，我99斤。
3: 我130斤整。
4: 比我重31斤。
3: 您这衣服是什么料子的？
4: 我这是快巴涤纶。
3: 我这是纯毛壁机。
4: 比我这高。
3: 哎，您有手表吗？
4: 有啊。
3: 您这手表什么牌子的？
4: 大罗马。
3: 我这是欧米伽。
4: 高。
3: 您那表是什么壳的？
4: 我这是钢壳的。
3: 我这是金壳的。
4: 我就知道有这句。
3: 您这表现在几点？
4: 我这表现在是9点半。
3: 我这表现在是
4: 10点半。
3: 也9点半。
4: 我虎，你那表都比别人那快了。
3: 您一顿饭吃几个馒头？
4: 我一顿饭吃2个馒头。
3: 我一顿饭吃8个馒头。
4: 哎呀，要说您这饭量比我可大多了。
3: 不行， 其实大爷大不了多少。
4: 是啊，再大爷你就成饭桶了。

0: 你吃臭豆腐吗？
1: 哎，他这叫枪火。我告诉你，我吃臭豆腐。
0: 一顿饭吃几块臭豆腐？
1: 我一顿饭吃五块臭豆腐。
0: 我一顿饭吃十块臭豆腐。
1: 哎呀，要说你比我可臭多了。
2: 不行，其实臭也臭不了多少。
1: 你顶着风都臭八里地呀你啊。他是处处想比我高啊。我说同志啊，我告诉你啊，虽然咱们几年没见面啊，我最近这几年可不断的闹病。
0: 哎呀，这两年我经常的不舒服。
1: 我早晨办的事儿到晚上可就忘了。
0: 我刚才说的话转脸就想不起来呀。
1: 我要是一失眠呢，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啊。
0: 我要一犯病呢，七天七宿合不上眼呢。
1: 我蹲那儿要一站起来，唰，眼前就发黑呀。
0: 我站在那儿一回头，嗡，脑袋就个儿大呀。
1: 我前年晕过去半小时，
0: 我去年死过去俩钟点儿，
1: 比不了。这位还真下本儿。我告诉你，我前年我发过一回药子，
0: 我大前年个得了一场伤寒，
1: 我这药子可是两天发一回，
0: 我这伤寒是一天犯两次，
1: 我要是一发就是俩钟点啊，
0: 我一闹就是六个钟头啊，
1: 我高烧到了39.2度了，
0: 我高烧达到了41.7度呀、
1: 啊、我发了整一年才算好啊，
0: 我闹了2年0.4个月才算
1: 好了，
0: 又转肺气肿了，
1: 我比不了好了。我告诉你呀、啊、我现在可病情严重了，
0: 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1: 我要再不注意活不了3年2年了，
0: 我就是再注意也过不去1年半载了。
1: 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我一时不如一时了，
1: 我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
0: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
1: 我到后台就死了。
0: 那你就死去吧。
1: 你怎么不比了？
0: 再比我死台上了。
1: 是。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0: 广告来了。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3: 第一讲，漫漫长路。随着时间的隧道，我们把回顾剧院历史的目光，首先投向古代的希腊。在希腊诸神中，酒神狄俄尼索斯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世人特别的崇拜。在纪念狄俄尼索斯的节日里，人们把一切禁忌抛到脑后，尽情狂欢。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狄俄尼索斯还有一个别名叫吕阿西斯，意思是放纵的、无拘无束的。这样的庆典催化了戏剧艺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诞生。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534年，有一个叫费斯皮特的人演了一出戏，那是扮演狄俄尼索斯的演员与合唱队的对白。从这一年开始，戏剧表演就成了狄俄尼索斯日的必备内容。大狄俄尼索斯日和小狄俄尼索斯日就是当时的奥林匹克戏剧节。古希腊的戏剧家们把天上的和人间的悲欢离合写进了自己的悲剧、喜剧和讽刺剧当中。戏剧演出在各地纷纷举行，成了全国性庆典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组织者根据抽签来决定演出的顺序，通常在庆典的第一天要上演5出喜剧，

在此后的三天内演出四部曲，即三出悲剧和一出讽刺剧。剧目都是由城市长官亲自挑选定夺的，表演带有比赛性质，所以演出结束以后会由法官来评出最佳剧目，并为优胜者颁奖。几乎全城的人都走出家门去观看演出。不过有一条禁律，已婚妇女不能看喜剧。在演出期间，各阶层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穷人还可以从城市长官那里领到买戏票的钱。但是最能说明希腊人对戏剧的钟爱的，则是这样一个事实：每逢戏剧节举办的时候，甚至连交战的双方都放下了刀戈。在戏剧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表演的场所剧场也应运而生了。

古希腊的建筑师们想方设法要让来到剧场的人们能够获得真正的享受。这些建筑师不仅擅长建造严谨而壮观的庙宇，他们设计的剧院也同样的完美。在山岗的缓坡上，阶梯状的露天看台像一把打开的扇子，那些座位是用光滑的石头或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它们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汇聚点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广场，演员们就在那里表演。在演员们的身后有一个不大的后台建筑，希腊语称作斯凯纳，起背景的作用。同时演员们也可以在那里化妆，存放服装和道具。坐在巨大的露天剧场里，观众们会觉得自己就是整个戏剧的一部分。他们从阶梯状的看台上俯视那个瀑布的汇聚点，在他们的眼里，那半圆形的平面就是演员们活动的背景。而当他们抬起头，目光越过歌舞场，越过斯凯纳，他们所看到的则是起伏的山峦和无垠的天空。这时他们会觉得人的世界是戏剧世界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古希腊人首创的剧场建筑原则至今还有生命力。当时的剧场规模巨大，通常能容纳上万人。由于后一排总是高于前一排，因此不管坐在哪里，视觉效果都非常理想。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为高大醒目，演员们都穿上了厚底靴，而他们所戴的面具和身上各种颜色的服装则更为直观地提示着观众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众神、英雄还是奴隶。尤为令人叫绝的是，在这样大的剧场里，观众们不仅能够看清一切，而且还能听清演员所说的每一句话。起作用的机关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面具的里侧靠近演员嘴巴的地方嵌着一个类似喇叭口的东西，能对演员的话语进行扩音处理。第二种装置更是简单的惊人，考古学家们在古希腊剧场遗址上进行发掘的时候，在每排座位之间发现了成堆的粘土碎片，据考证这是大型的双耳冠的碎片，当年正是它们起了共鸣器的作用，就像现今的麦克风一样，把声音传播到全场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剧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合理，同时也越来越复杂了。观众席和表演场地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演员们的后背砌起了一堵高高的墙，把剧场和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再后来，表演区的上方出现了为演员遮阳挡雨的顶棚，建造室内剧场及剧院的需求和最初构想由此出现了。这一设想从希腊化时代开始付诸实践，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演变成现实。从公元前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一直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作希腊化时代。当时，希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被传播到了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并与亚非各国的原有文化相融合。希腊化时代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高傲的罗马人把希腊的城市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外省，但他们还是由衷的钦佩希腊。

即使是在建造剧院的时候，这一念头也没有须臾离开过他们的脑海。罗马人建造的剧院一般能容纳几千人，装饰之豪华令人瞠目结舌，上百座雕像、琳琅满目的饰物和镶嵌画似乎在争奇斗艳，半圆形歌舞场的一部分成了观众席，当然是特殊观众席。在那里为元老院的元老们安排了专用的座位，为了使观众免遭日晒雨淋，观众席的上方支起了巨大的麻布，上面画着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果演出时天气闷热，侍者们更会向场内喷洒加了香料的水雾，但规模宏大的剧院建设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罗马帝国的衰落最后为其画上了句号。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二讲，巴洛克建筑。中世纪的时候，戏剧表演有时又恢复在露天进行，这种民间的街道表演形式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剧院建筑，尤其是莎士比亚剧院建筑，都产生过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室内剧院开始在意大利出现，大的剧院可以容纳1500至2000人，剧院里层层地高的希腊式座位让位于以马蹄形包围舞台的楼座，在剧院底层舞台的前面设有池座，但最早的时候观众是站着看演出的，后来那里才摆上了椅子，位子上没有编号，谁的力气大能靠胳膊肘甚至是拳头第一个挤进剧院，谁就能站到最方便离舞台最近的位子。与此同时，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高更深了，地板是用烘干的木板条拼接起来的，为了保证演员的脚不受伤，板条的接缝处拼接的严丝合缝，此外木头被处理的既能防滑，又能为舞蹈演员的腾跃起到跳板的作用。为了使观众能清楚地看到舞台上所有演员，包括最后一排演员的表演，舞台的地板朝观众席略微倾斜。莎士比亚剧院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一种剧院样式的具体体现，其特点之一是舞台由三个演出空间组成，能够表现剧作家幻想出的一切，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戏中表现的场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也能自由地从时间角度出发安排人物和事件。有的时候环境的细节是通过演员在台上朗读台词来加以说明的。在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的剧本中，不仅可以找到详细的情景说明，而且还可以从

人物所说的台词中了解到这个或那个场景的模样。例如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船只倾覆，阿隆佐等人却奇迹般的脱险。在登上荒岛后，贡柴罗说，我们的衣服在水里浸过之后却是照旧干净而有光彩，不但不因咸水而褪色，反而像是新染过的一样。或者我觉得我们的衣服看上去还是崭新的等等。剧院逐渐有了一套自己的城市化规定，舞台上的一切，凡是出现在表演区域里的，都会在观众的感知中发生变化。木桶里的一棵树代表着森林，普通的圈椅是帝王的宝座，而寻常的衣服则成了舞台西装。随着室内剧院的出现，人们开始对舞台特技产生了兴趣。用于制造特技效果的机械设备一般隐藏在舞台的下面或侧幕的后面，舞台最靠近观众的部分即前台边缘有一排发亮的脚灯，以此作为将舞台与观众席隔开的标志。脚灯最先是蜡烛，后来改用油灯、煤气灯，最后到20世纪的时候又换上了电灯。为了使舞台明亮，地板上和帷幔后面设置了上百盏灯，当然也是先用蜡烛后来才用电灯的。如果演出中要表现早晨，技师们就给那些灯蒙上红色的罩子，而蓝色的罩子则用来表现傍晚和黑夜。最初这些粗糙的装置常常引发火灾，巴黎歌剧院的第一座大楼就是这样被烧掉的。当时剧院的经理冉·多贝尔瓦尔奇迹般地说服了蒙在鼓里的观众们以极快的速度撤离剧院。16世纪的时候，在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维琴察市，著名建筑师安德烈·帕拉迪奥建造了一座奥林匹克剧院。在这座剧院里，表演区和观众席的上方都是有顶的，剧院的空间就像被屋顶加盖关起来了一样。在舞台的深处摆放着立体的建筑布景，这当然是虚幻的空间，演员是不能走进去的。在略微倾斜的舞台地板上铺设着街道，上面立着角色模型，这些模型是平面的，根据需要上色裁剪，近大远小，这样一个纵深感很强的世界就出现在观众们的面前了。17世纪末，镜框式舞台，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能在剧院里看到的那种舞台，终于定型了。它也被称作意大利式舞台，日后成了欧洲剧院里最常见的舞台样式。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里，舞台艺术家们为了解决怎样才能使观众一直觉得这个镜框式舞台里包容着巨大的空间，为这样一个问题绞尽了脑汁。美工师根据剧作家作品的提示，把舞台分成前中后三部分，从前景及脚灯线处开始逐段置景，并将观众的目光渐次导向后景。后景是平面的天幕，上面根据剧情会有不同的图案。在舞台两侧的帷幔上和台口上方的檐幕上也都会有图案，常见的是森林树木，侧幕上的树干和檐幕上的枝叶交织成拱门，一道道绿色的拱门由前景到后景层层下降，最后与天幕上的森林景致融为一体。这种形成于巴洛克剧院的置景方式被称作帷幔拱门体系，把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一个整体，在这三方面都追求动势和起伏，试图造成幻象。
这是巴洛克建筑，也是巴洛克剧院建筑的主要特点。美工布景师们在戏剧舞台上创造了奇迹，这样的说法并非夸张之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最杰出的美工布景师甘扎哥，把剧院的布景称作是作用于眼睛的音乐。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使美工布景师们在舞台上不仅能复制出一般的日常生活场景，还能制造出烈焰熊熊、洪水滔天、火山喷发等动人心魄的景观。令人瞩目的是，不仅舞台的大小、布景的样式和制作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观众厅的装饰也有了显著的改变。最彻底也是最有趣的转变发生在莫斯科大剧院里。十八世纪末之前，有钱有地位的人可以在莫斯科大剧院里为自己预定包厢，享用期限是一个演出季。按规定，每个预定包厢的人可以决定包厢的内外装饰。于是，根据临时主人的口味，各个包厢里贴上了不同的墙纸或织物，摆放进了各种各样的小家具。可以想象，从池座望上去，看到的将会是一个怎样斑杂的景象。到了十九世纪，包厢主人的自主权被取消了，剧院观众厅的整体装饰由美术专家来承担，剧院内部的布置最终是观众甚至是剧院所在的城市市民整体审美观的体现。马林斯基剧院的观众厅是圣彼得堡的骄傲，白色的楼座嵌着纤细的金色花纹，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熠熠闪光，穹顶壁画上跳着圈舞的艺术女神俯瞰着池座中浅蓝色的天鹅绒圈椅，所有这一切无不见证着这座城市所特有的精致、华美和优雅。而商人聚集的莫斯科则为莫斯科大剧院中紫红色的帷幔和满目的镀金饰物而自豪。有意思的是，两座剧院的总建筑师是同一个人，阿尔伯特·卡沃斯。他通过自己的设计，反映出了俄罗斯两座都城不同的风格品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三讲，时代的发展。世界跨入了20世纪，这是一个充满蜕变和实验的世纪，一个追求和彷徨，希望和失望，大破和大立，成功和失败并存的世纪，一个各种艺术流派、各种主义层出不穷的世纪。艺术家，包括建筑师，都力求用新的艺术语汇来表现他们对新时代的理解和向往，而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既为艺术家实现全新构思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不断地刺激着他们新的想象和创造能力的迸发。钢筋混凝土和钢结构的发展，为20世纪建筑的新尝试提供了基础，其直接的结果是摩天大楼的出现，高耸入云的华厦，使人们对建筑外部形式的兴趣超过了对内部空间的期望。诗人对悉尼歌剧院津津乐道，更多是源于他标新立异的外表。1851年，伦敦建成世界博览会陈列馆，它的外壳是用铸铁骨架和玻璃做成的，门窗、墙面、屋顶等部位大量使用玻璃，陈列馆因而具有透明的效果，内部景象一目了然。每当夜幕降临，馆内灯火通明时，整幢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水晶宫。玻璃幕墙在营造出新的空间效果的同时，也催生出新的审美理念。这种水晶宫式建筑在20世纪一度成为流行，其流风余韵在上海大剧院的建筑上依然能够感觉得到。20世纪的剧院建筑凭借新科技的支撑，不断完善自身的应用功能，同时又强调精神功能，即注重从人的精神需求出发，构筑展示丰富多彩的形象，给人以心理上的鼓舞或慰藉。莫斯科俄军中央模范剧院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此外，设计者们还特别重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既承袭历史的脉络，又不简单地重复以往，而是在建筑元素中显示历史的来龙去脉，透射出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20世纪的剧院在建筑语言上相当强调隐喻，而且这种隐喻往往又是多义的。从古至今，剧院的形式经历了从扇形露天剧场向带镜框式舞台的室内剧场的演变，但剧场的使命始终如一，为戏剧提供表演场所，如同一位矢志不渝的恋人。剧院是为戏剧而生的，而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戏剧以永恒的拥抱。诞生于近3000年前的戏剧，在各个时期起过各种作用，娱乐、典礼、教化、宣传等等。后人在探讨戏剧的起源这个问题时，也因此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主要的观点有三个： 首先是宗教庆典起源说。庆典活动和宗教仪式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每一个民族当中，而且带有非常鲜明的戏剧性元素。这些活动和仪式总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每一个步骤都要重复某些规定的话语和动作。其次是模仿起源说。模仿是孩子的天性，而扮演一定的角色则是成年人世界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在扮演着某个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要根据社会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模仿和扮演角色都具有表演的性质，带有戏剧性的元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戏剧的产生或许就是源自人类天性中的模仿。另一个带有戏剧性元素的人类日常活动就是讲故事，这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当中。经验丰富的讲述者善于制造悬念，既能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也能让听众潸然泪下。他们根据故事中角色的不同而变换嗓音，表现各种人物的性格，还创造出一些具有超自然力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故事讲述者就成了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男演员或者女演员。而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社会中，讲故事者更是以鲜明的戏剧性来保存其所属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样的做法或许就推动了后来戏剧的产生和发展。最后是娱乐起源说。唱歌、跳舞、魔术、杂技等表演性很强的大众娱乐活动，明显地蕴含着戏剧的种子。有些理论家甚至认为，这些娱乐样式应该被看作是无剧本的戏剧表演。在那些经过精心编排的戏剧存在的年代里，大众娱乐往往就是使戏剧性活动一直保持下去的主要途径。例如，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末期，一直到中世纪戏剧的出现，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正式的戏剧几乎难见踪影。但是一群群游吟诗人、变戏法的民间艺人、舞蹈者和滑稽戏的表演者却频繁地来往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在庄园、集市、教堂门前等各种场合进行表演。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剧起源说。如果说对戏剧是怎么产生的这一问题的回答由于见仁见智而难以有一个定论的话，那么戏剧在西方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则是明确的，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明确的，无论是娱乐还是典礼、教化还是宣传，戏剧承担这些功能都游刃有余。
3: Once upon a time, I think it was last Thursday, a boy named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在文艺复兴时代，全社会对舞台艺术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它能纯净道德和鼓励善行。后来俄国作家和剧作家尼果戈里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他强调剧院的舞台是一个讲坛，从这个讲坛上可以对世界发出许多善良的声音。剧院是一所大学的纲领，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在专制年代里，剧院是一个讲坛，一个论坛，从剧院的舞台上不时会传出渴望自由和反抗暴政的呐喊。

二十世纪革命风暴此起彼伏的岁月里，艺术是武器的口号曾经非常流行，于是戏剧开始承担起了又一个任务，宣传。在探讨戏剧的功能作用的时候，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亚普希金写道，时代精神要求戏剧舞台不断地发生变化，戏剧是一面镜子，优秀的作品总能敏锐地表现时代及其变化。真正的戏剧家们是创造者，他们不仅善于理解现在，而且还能预测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剧院舞台上发出的预言不止一次地变成了现实。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四讲，永恒的拥抱。戏剧演出的基础是剧本，对于话剧而言，剧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即使在那些没有台词的戏剧里，剧本也还是必须的。比如芭蕾和哑剧都有脚本，排演一出戏的过程就是把剧本或脚本搬上舞台的过程，这也是将戏剧艺术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其结果就是把文学语言变成了舞台语言。戏剧演出的场所剧院，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剧院通常建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建筑师总是尽可能地使剧院宏伟壮观，吸引世人的注意，让来到剧院的观众觉得脱离了尘世的纷扰，置身在一个高于现实的所在。为此，剧院里通常建有用镜子装饰的楼梯，引导观众登堂入室。大幕打开以后，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布景，他们展示着剧情发展的地点和环境，渲染出时代和民族的特色。这个神奇的空间还被用来暗示人物的心情，例如当剧中人物感到痛苦的时候，舞台的光线便转暗，或者天幕背景变成黑色。在演出的过程中，布景不断地变化着，白天变成黑夜，严冬变成盛夏，街道变成房屋。舞台技术随着人类的科学发展而进步，现代技术还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转换剧院的原有空间，把观众安排到舞台上，而让演出在改装过的观众厅里进行。音乐能强化戏剧的感染力，在有的剧院里，音乐不仅在演出的时候演奏，还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演奏，目的是使观众的兴趣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在最早的剧院舞台上，演员既要朗诵，又要唱歌，还要跳舞和做出各种各样的形体动作，这是一种所谓的混合型戏剧表演，也就是说，音乐、台词、舞蹈等作为同一个节目的构成元素交织融合在一起，观众在欣赏时也无意将它们分割开来并进行单独的评价。渐渐的，观众开始区分演员表演中的各种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元素不断地强化自身的特点，发展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各种戏剧样式。原来的混合被各种形式的有意识结合所取代。最古老的戏剧表演形式是哑剧，在希腊语里，哑剧的意思是通过模仿表现一切。这种艺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存在了。当代哑剧是一种没有台词的戏剧表演，形式可能是一个小节目，也可能是有情节的一出戏。19世纪，英国的丑角约瑟夫·格里马尔金和法国的冉·加斯帕尔·德彪罗为哑剧艺术赢得了荣光。埃及耶·杰克鲁和让·路易·巴罗则使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杰克鲁创建了纯哑剧学校，目的是要在舞台上表现其他艺术样式无力表现的东西。 哑剧艺术的拥护者认为，动作要比语言更准确、更鲜明。杰克鲁和巴罗的事业得到了法国著名艺术家马塞马尔索的继承。在莫斯科，亨利·马茨基亚维丘斯创建了造型剧剧院，上演的剧目包括那些取材于古代神话和圣经的情节复杂、内容深刻的故事。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戏剧样式是话剧，其主要表现手段是说白和动作。剧情的含义、人物的性格都是通过对白或独白来展现的。话语构成了话剧的脚本，脚本可能是散文式的，也可能是诗体的。另一种戏剧样式是歌剧，它诞生于16、17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是一种综合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艺术样式，但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歌剧充分体现了流行于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的特点，即凸显表现力、戏剧性和观赏性，并注重对多种艺术样式的有机融合。在意大利语中，歌剧这个词是在17世纪中叶才出现的，其原意是结合、组合。在歌剧中，戏剧的城市化特点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不是通过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这种戏剧形式对表演者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演员们不仅要擅长歌唱，还应该具备表演的才能。在歌剧里，演员能够借助歌声来表达最细腻、最复杂的情感。在优秀的导演、演员和乐队的通力合作下，一出歌剧的感染力、震撼力可能会是非常强烈的。芭蕾舞剧是在宫廷舞和民间舞的基础上于16世纪开始形成的。芭蕾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舞蹈，但芭蕾又不是一般的舞蹈，它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训练方式，创造出了成为浪漫主义芭蕾标志的足尖舞，动作以开、绷、立、直为特点，以凸显技巧为目的的旋转、托举、腾跃及双脚在空中交叉碰击等动作，与展示气质的迎风展翅等造型有机的融合。在芭蕾里，对事件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叙述都是由舞蹈和哑剧动作来承担的，演员在音乐的伴奏下完成这些舞蹈和动作，而音乐通常又是根据脚本的内容来进行创作的。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更使芭蕾音乐发展成为能赋予舞蹈以灵魂的独立的艺术样式。20世纪末，用交响

乐作品伴奏的无情节芭蕾舞剧开始流行。芭蕾的舞蹈样式非常丰富，有独舞、双人舞和烘托气氛的群舞，群舞里也有领舞演员，他们总是在前台，在最靠近观众的地方表演。古典芭蕾中的性格舞由民间舞发展而成，如马祖卡舞、西班牙舞等。清歌剧只有150多年的历史，艺术史家对清歌剧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舞台戏剧样式；另一些人则把它看成是一种体裁，就像是音乐剧一样。最早的清歌剧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巴黎的巴黎滑稽剧院，也有学者把维也纳视为清歌剧的发源地。清歌剧的情节通常是喜剧性的，音乐风格较为通俗，剧中除独唱、重唱、合唱和舞蹈外，还用说白。19世纪末，音乐剧在美国问世，因为是以纽约的百老汇为演出中心，所以又被称为百老汇歌舞剧。音乐剧的情节通常是喜剧性的，但也有可能是哀婉凄凉的，其特点是演员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期间加以说白，音乐浅显悦耳，多以民歌或爵士乐为素材，因而常常得以流行。音乐剧的内容多取自日常生活，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经常有取材于莎士比亚、狄更斯、萧伯纳等文坛巨匠的戏剧文学作品的音乐剧问世。音乐剧的艺术水平在20世纪40-5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并开始在英、法、德、奥等国流行。影响最大的音乐剧有《演艺船》《俄克拉荷马》《卖花女》《西区故事》《咖啡馆》《色宝的雨伞》《音乐之声》《猫》等。成功的音乐剧常常会被搬上银幕。

我后来想了一想啊，如果我不耽误你，还会有其他人耽误你，那我不甘心，还是我来耽误你吧。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为您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王营乡小番茄结出丰收果，特色产业铺就致富路。以下是详细报道。
3: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每一次大灾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深化国际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交流合作。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测、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灾种、多个环节，必须明晰职责分工，紧扣责任链条，攥指成拳，形成合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近年来，王营乡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将特色农业产业项目作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精准布局设施农业，聚力打造水果西红柿特色主导种植产业。
2: 走进王营乡。

0: 将水果西红柿种植大棚，满目翠绿的藤蔓之间，一串串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小番茄挂满枝头，植株长势喜人，处处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于藤蔓之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随后进行分拣、装筐、搬运，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一幅乡村丰收增收的美好画卷。聚焦打造水果西红柿特色主导种植产业，王营乡党委、政府落实政策扶持，开展技术指导，完善产业配套，培育示范基地，打通产销对接渠道，多措并举推动西红柿由传统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的现代设施种植转型，充分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培育富民特色产业。产业兴旺离不开龙头能人带动，王营乡胡营村种植大户朱建军是当地水果西红柿产业发展的带头人。今年他经营的大棚西红柿种植面积达360多亩，依靠成熟的种植技术、科学的田间管护，产出的果蔬品质优良，眼下大棚迎来丰产丰收。在发展自身产业的同时，朱建军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吸纳周边大量村民就近务工，提供采摘、田间管护、果实分拣等就业岗位，切实解决部分村民就业难题，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种植户朱建军：
1: 我从2023年进行小番茄种植，起步40多亩大棚，然后一路的深耕，如今我们扩建到了368亩，30多位父老乡亲在我这里务工，他们每个月的收入3600到4000多元不等。我们采用先定后采的方式进行采摘，客户下单子，我们早早的发动我们的工人进行采摘，然后及时的分拣，让每一位客户收到的小番茄都是新鲜的。
0: 在常态化产业帮扶与种植大户示范辐射带动下，王营乡水果西红柿种植规模稳步扩张，今年种植总面积突破1200亩，产业发展势头向好，成为全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支撑。种植户方启飞：
2: 去年我在王营乡开始建立大棚，初期建设规模达到60余亩，我种的都是高端一些个高口感高端小番茄，目前呢市场反馈良好，为精准对接不同渠道客户，差异化需求，我们引种了8-9个品种吧，有高糖番茄，有那个草莓番茄，还有各种特色小番茄。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水果西红柿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王营乡深耕乡村振兴、坐实特色农业、助力群众增收的生动缩影。依托特色农业产业项目赋能，王营乡有效盘活了乡村土地、人力等资源，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筑牢了乡村产业振兴、民生稳定的坚实根基。王营乡人民政府乡长韩志鹏：
3: 我们王营乡紧扣果腰蔬主导产业，集中打造了千亩西红柿单品的种植园区，目前园区冷暖棚稳定运营的已超1200亩，25年单是水果西红柿仅此一项就产出了1750吨，实现总产值450多万元。我们主要靠的是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双驱动促增收，在西红柿园区已有480多名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8万元，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户均增收也超过了3100元，真正做到了产业旺百姓富。下一步，王营乡将紧扣稳规模提质量增效主线，坚持稳中求进，不盲目的扩张土地，着力提升示范园区建设水平。我们将全力严链条，积极引进深加工项目，

0: 其仓储冷链的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突出重富民，通过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让普通农户和村集体共享水果西红柿产业发展的红利，将其打造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

0: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18号，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18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18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假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假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0: 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16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2名辅警买无兰江买买提、帕合尔丁卡迪尔为救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经全力搜救不幸牺牲。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施行。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据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在邯郸市综合体育馆开幕。本届运动会设珍珠球、蹴球、毽球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3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本次征集是专科批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共49881个计划，可降分录取，填报时间为8月18号12时至19号10时。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河北争气。
8: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8到28摄氏度，大滩12到23摄氏度，鱼儿山12到23摄氏度，万盛涌12到23摄氏度，草原12到23摄氏度，外沟门14到26摄氏度，窟窿山17到26摄氏度，小坝子16到26摄氏度，四岔口16到26摄氏度，五道营16到27摄氏度，土城18到28摄氏度，黄岐16到28摄氏度，苏家店16到27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27摄氏度，汤河18到29摄氏度，将军营17到28摄氏度，选营16到28摄氏度，西关营18到28摄氏度，胡麻营19到29摄氏度，黑山嘴20到30摄氏度，天桥20到30摄氏度，石人沟19到30摄氏度，王营18到20。

摄氏度，北投营17到27摄氏度，凤山17到28摄氏度，波罗瑙19到2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8到28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见证章第十五的内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事有正有，则身不离于令名。富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一章叫见证章，主要是讲的见和证的问题了。
2: 这一章呢，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一章。这个在历史上很著名，在我们现代社会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章。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啊，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些误解的声音啊。那比如说讲说中国文化讲的就是愚忠愚孝啊，所以愚忠愚孝就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把它理解为这是中国文化啊。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一个极大的偏差了，
1: 或者说是误解
2: 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啊。虽然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呢，并不是中国的圣贤人的说法。那圣贤人告诉我们啥呢？圣贤人告诉我们，这是就是这段话。这段话的这个含义就比较深了，是吧？他说呢，你看，我们先从第一段话看哈，他说：“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2: 他说：“昔者就是过去了。”
1: 对，
2: 天子，我们知道天子就是国家的领导人。那有正臣啊，这个正臣呢，就是能够去给他进谏的。
1: 敢于仗义直言的。
2: 敢于呢，这个尽忠职守啊，就是向皇帝来进谏。皇帝哪些地方做的对，哪些地方做的不对，是吧？他能够不断的去谏，去正和去谏。这个正的话呢，争了，但是读成正，是吧？也可以是个言字旁一个争。
1: 对。
2: 那么他呢，就是这个向领导去进谏的这样的大臣，在天子身边有七个人的话，即使这个天子是无道，无道我们讲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1: 或者是说无道昏君。
2: 无道昏君的话，我们讲无道就是不做的事情不符合一个天子的身份，是吧？就是不符合天子应该做的事情，天子该做的事情没做，不该做的事情都乱做，这就属于无道了。
1: 对。
2: 那么即使他是无道的，但是他不会失去天下，因为他有七位正臣。这个正臣就是帮他不断的提供意见，是吧？甚至帮他治国了，等于是。
1: 对对。
2: 那诸侯呢，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
1: 就是说讲的在一个小范围的诸侯国。
2: 诸侯国，那一个诸侯国的话，虽然这个诸侯呢本身也有点无道，是吧？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呢，这个也在那儿做。
1: 对。
2: 那就有点无道了。
1: 嗯。
2: 但是他有正臣，还有好的，我们讲这个叫做良臣。
1: 对。
2: 这不是说一般的忠臣了，这是属于良臣。能够给他提意见，真正一心一意的帮助他，一心一意帮助国家。

0: 家的，这样有五名这样的大臣，那即使他自己本身是无道的，是吧？
1: 他也不会失去他的国家，
0: 他的国家呢还是平安的。
1: 哦，
0: 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段话其实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所谓以前讲法说是中国文化是愚忠，是愚忠愚孝啊，这个是极大的误解。
1: 嗯，
0: 其实不是说是愚忠愚孝，而是恰恰呢，这个该需要见证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争。
1: 哦，
0: 这样的话是真正的对国家负责任。
1: 嗯，
0: 讲的是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道理。哦，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好像我记得古代也有谏仪大夫这样的官职。
0: 有有
1: 专门让大家去，他们的职责就是给皇帝发现他的纰漏以后上书进谏。
0: 对，那最著名的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这个唐太宗和他的正臣，是吧？
1: 魏征，
0: 魏征的关系
1: 是
0: 吧？所以当魏征这个据说他魏征过世的时候，唐太宗就非常难过，好像
1: 对他说他失去镜子了，
0: 失去镜子吧？他说好像是说是学习历史是吧？可以明心替，
1: 嗯，
0: 然后呢照镜子呢可以正衣冠是吧？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是是个有个良臣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这个叫做是非。
1: 过失，
0: 过失，好像是讲的这样一个，对魏征呢有很高的一个评价。
1: 对，
0: 据说呢魏征呢他经常在劝谏唐太宗的时候啊，那也是这个什么话都敢说的，
1: 好像也不怎么给皇上留情面，
0: 留情面啊。但是呢当时呢这个唐太宗呢，对他有的时候是无可奈何，有的时候很生气，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还想杀了他。
1: 对，
0: 啊，但是呢这个唐太宗呢他的夫人呢长孙皇后，
1: 嗯。
0: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贤内助了，我们先讲，也是一个母仪天下的哈，
1: 对，
0: 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嗯，
0: 她呢这个来劝谏唐太宗呢，来这个保护魏征，接受魏征的劝谏，
1: 对，
0: 那么这样的故事呢很多，现在也有一个德育动漫，好像专门就是介绍这个长孙皇后啊，
1: 嗯，
0: 还有介绍这个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啊，魏征怎么去劝谏呢，
1: 对，
0: 啊，这样有中国的德育动漫故事，
1: 嗯，
0: 啊，看了之后呢也非常受启发，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谏这个里边是吧，当然这个除了讲这个还要讲你比如说大夫是吧，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
1: 嗯，
0: 这讲的也是这个事情是吧，作为一个大夫那有正臣啊，有这个帮助他的这个家臣有三人，那即使这个大夫呢做的一般不太好，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讲这个封地啊，
1: 嗯，
0: 啊，这个地位呢不会失去，
1: 哦，
0: 然后呢士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是就是一个读书人了，
1: 对，
0: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1: 嗯，
0: 他身边有个好朋友，
1: 嗯，
0: 经常去给他提意见，
1: 嗯，
0: 那他也不会失去他的这个功名啊，失去他的功名。富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我们讲这个正子就是说父亲做错了，
1: 嗯，
0: 是吧，那么父这个孩子呢就尤其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1: 嗯，
0: 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就帮助自己的父亲，
1: 嗯，
0: 指出自己的父亲做错了，那也会不会让这个自己的父亲呢陷于不义之地。
1: 对。
0: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涉及到比如说父母如果犯错误了怎么办，是吧，因为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咯。
1: 是。
0: 你说让我们孝顺是吧，
1: 嗯，
0: 父母呼应勿缓，
1: 嗯，
0: 父母命行勿懒。
1: 对。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则须顺承。那如果父母的命令错了怎么办，
1: 是这样啊，
0: 是吧，父母的要求错了怎么办，我们听还是不听呢，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不听是不是就不孝呢，那听了之后呢做错了那怎么办呢，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所以有人理解为说孝就是叫做愚孝，其实不对的。 所以在《弟子规》里还讲过这样的话，叫

0: 叫做亲有过
1: 见
0: 识耕，是吧？怡无色，柔无声，然后是戒不入，悦复见，豪气随，踏无怨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话。亲有过嘛，是吧？父母双亲有过错，那么作为孩子发现了以后应该怎么样呢？
1: 应该给父母提出来，是吧？
0: 见识耕啊，我们要尽量的去帮助我们的父母，然后呢给他提供这个建议了，劝谏他，使他们更改。
1: 哦，
0: 那么劝谏的时候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怡无色，
0: 怡无色，柔无声，表情哈很柔和，
1: 对，
0: 声音呢也非常的好听，啊，让我们的脸上还面带着笑容，
1: 是
0: 向父母呢提供建议啊，怡无色，柔无声，那谏不入，悦复见，我们提供建议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的父母双亲他不接受，是吧？一般来说，父母双亲不太容易接受孩子的意见了，
1: 对，
0: 是吧？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
1: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长辈啊，我们那个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
0: 是吧？我们讲过的桥比走的路都多，
1: 对，
0: 吃的盐比吃的米饭都多，
1: 对，
0: 是吧？有时候开开玩笑了，那就说明人家是见多识广的，
1: 是，
0: 我们又是被父母养大的，
1: 对呀、
0: 所以往往呢，父母呢，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主见。是吧？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人家走过来的啦。所以你孩子说你这个父母做错了，那不一定人家父母就认为自己做错了，
1: 是，
0: 所以他不一定接受。所以不一定接受怎么样呢？就是说谏不入，那就等待父母高兴的时候呢，再去劝谏他，就悦复谏。
1: 对，
0: 哎，他高兴的时候你再去劝谏啊，你不能说啊你做错了你就必须得改哦，不改不行哦，必须追着父母让就父母改。这句话就折腾父母了。
1: 是，对。
0: 所以呢，要会看这个父母的情绪好不好，高兴不高兴，甚至我们要多创造一些让父母高兴的环境，
1: 对，
0: 和氛围，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劝谏，
1: 哦，
0: 悦复谏，
1: 嗯，
0: 那实在还不接受，因为这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1: 对，
0: 啊，比如说可能这个他们要去做犯罪行为，
1: 嗯，
0: 是吧？可能要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故事，是吧？有的这个父亲做抢劫犯，
1: 对，
0: 或者是抢银行啊，做坏事，那你孩子还听啊？
1: 那就绝对不能再听了，
0: 绝对不能再听。他非要去做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就是说这个豪气随，踏无怨。
1: 哦，
0: 啊，这个时候我啊，哪怕父母打我啊，这个我也得劝他，因为要是不劝他的话，那他们会走向这个危险了，
1: 是
0: 我们讲罪恶的深渊了。
1: 对。
0: 那太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劝谏。
1: 哦。
0: 但是劝谏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他不接受啊，那我们要哭着劝谏。豪气随，
1: 哪怕就因为我们的劝谏他打我们，我们也得劝，
0: 打我们也劝，因为这个时候要他们陷于不义之后啊，我们就一旦堕落了啊，跳进了万丈深渊，我们再想救就比较难了，
1: 这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0: 大是大非，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
1: 哦，
0: 啊，就这个时候他讲劝谏，我觉得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对作为孩子对父母的劝谏呢，他是也是有方法的，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对父母劝诫是有方法的，那对于这个领导劝诫有没有方法呢？
2: 我觉得也是有方法的，
1: 对不对？所以劝诫也是有方法的。那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单位，是吧？那你比如发现领导做错事了，那我们劝不劝？
2: 我们也要劝。
1: 怎么劝？
2: 就像《弟子规》里说的方法一样。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涉及到劝诫的方法，是吧？我们刚刚进到一个团队里来，那么我们进了刚进的团队，就会发现团队有些事情呢，我们看着不顺眼，我们就认为他错了。那首先是不是真错了？
2: 哦，这个问题我们可得那个把它想清楚
1: 了。可想清楚了是吧？有的时候呢，刚刚进入团队还没有第一天面试的时候就提意见。最近我也发现有一些年轻朋友哈，可能是在网上还是在这个什么这个讲叫就业的这个这秘诀哈，见面第一天就给人家团队提意见，
2: 还把这作为就业秘诀，
1: 还做就业秘诀，好像说以此能够打动这个老板，是不是？那这个得话是怎么说？首先我们人生阅历啊、经验啊、是非看判断的准则啊，清晰不清晰？
2: 对，
1: 有的时候刚见面第一面就开始咕噜咕噜说一堆意见，人家听完之后说，哎呀，太难伺候了，你就别来了吧。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2: 是，
1: 有的时候根本不到那个时候。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要是真想劝谏的话，首先我们发现的这个单位团队的缺点和错误，或者领导身上缺点和错误，是不是现在判断清楚？
2: 对，
1: 因为自己还判断不清楚，只是围着我的性子，比如说我年轻人，我到了一个团队，我要求这个团队对我很尊重，是吧？要求呢给我待遇条件都很好，都跟老员工一样，甚至跟领导一样，这叫平等，是吧？那怎么可能嘛？
2: 对，
1: 是吧？我们在学校里哪怕是再优秀的，你进入社会了以后，是从最初级的工作开始做起，
2: 对，
1: 说的不太好听，从最底层，说的好听一点呢，是从人生的需要体验的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做起，是吧？你先当一个好的士兵，将来才能当好的将军哦，
2: 对，
1: 啊，我们什么的士兵都没有当过，直接想当将军，怎么可能呢？不可能。说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那你为什么来了之后给我待遇这么不好？应该跟所有人都一样，我是人才，是吧？然后就提咕噜咕噜提一堆意见，还让领导来接受的话，那是实际上并不是错在团队和领导，是错在谁呢？
2: 错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
1: 我们讲叫自视甚高。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在学校里头最优秀的，在家庭里最优秀的，不等于进入社会了以后呢，我们的优秀会被别人承认。
2: 是。
1: 这个时候呢，要重新潜下心来，把这个高傲的头呢低下来，是吧？我们谦卑的向长辈学习，向前辈学习，向在社会生活当中已经这个有德行的啊，做得很好的这些长辈来学习。然后呢，我们还要积极的付出，
2: 对，我们多干活，
1: 多干活，少说话，多付出，少要求，
2: 对，
1: 做的贡献大了， 不就有说话的权利了吗？
2: 对，所以我们一进单位先别那么着急。
1: 所以经常现在都争话语权哈，其实话语权不是争来的了，
2: 嗯，
1: 话语权是贡献铺垫起来的。
2: 啊、哦，贡献越多了以后，别人尊重我们，就让我们就听我们的了。
1: 对，你贡献多了，当然就是人家愿意听。说你做那么大贡献是吧？你这么大贡献，那你这个你当然就有经验了，
2: 对，
1: 是吧？你做的贡献大，让我们这个大家都跟着受益了，大家也愿意了，也尊重我们了，
2: 对，
1: 这时候自然而然的话语权就来了。
2: 所以不是争来的。
1: 争来的话语权不是话语权呐、啊，那叫是那不是话语权是吧？争来的那个不是话语权，那是让人家觉得那个耳根发硬啊，就是属于叫做骚扰别人的权利。
2: 对，争来我们说话的机会，别人也不爱听。
1: 也不爱听是吧？一边听下面都可能或者别人听完之后都抓耳挠腮的，有的都愿意走了跑了是吧？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话语权不是争来的。
2: 对。
1: 我理解话语权是贡献、功劳积淀、嗯，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信任关系，才有真正的话语权。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对于《孝经》的开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两则小故事。首先，我们将听到的故事题目是《支付公道的价钱》。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倪希文请朋友到自己家吃晚饭，打算为他们做一个酱汁肉，突然他意识到家里没有盐了，所以倪希文把儿子叫过来：“你去村子里买点盐，但是你要付一个公道的价钱，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他儿子感到很惊奇：“爸爸，如果我能讨价还价，把价钱压下来，省点钱不好吗？”在大城市里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在我们这种小村子，如果这样做就会毁了整个村子。倪希文的客人们听到他们父子的对话后，都想知道能够买到更加便宜的盐为什么不买的原因。对此倪希文回答：一个人愿意以低于正常价钱把盐卖掉，其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他急需钱。而利用当时这种有利条件的人，表现出的是他对劳动者缺乏尊重，而劳动者为了生产盐付出了汗水和辛劳。但是这么一件小事儿，不可能毁了整个村子呀。倪希文说，开始的时候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不公平，但是由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根本无关紧要，这样一来，后来者所做的每件事累计起来，世界就变成了当今的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故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古代有个故事说，一个国王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只要记住一句话，这一生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忘怀得失。他当时特别欢喜，但醒过来后就忘了。他非常伤心，于是倾其宫中所有的钱财打造了一个大钻戒，并召集智慧大臣们说，你们谁能把这话找回来，我就把这个钻戒送给谁。过了两天，一位老臣跟他说，国王，把您的钻戒先给我。国王问，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老臣不说话，拿过钻戒来，在戒环上刻了一句话，又把钻戒还给国王，扬长而去。国王一看，恍然记起梦里正是这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从此之后，他牢牢地记住这句真言，在一生当中，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特别的执着，因为他知道，光荣辉煌，耻辱失败，财富名利，眼前所出现的一切终究都会过去的。所以有了特别好的名声和众人恭敬时，他不会生傲慢心，因为这个会过去的。沦落到穷困潦倒时，他也不会痛苦绝望，这个也会过去的。人生只是一场梦而已。很有能量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一秒钟就能记住。我们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倾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一切

0: 境、逆境，不管是什么样的遭遇，想一想这句话，当下心里就能够豁然了。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见证章第十五的内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事有正有，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

0: 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里讲到了觐见的重要啊。
2: 对，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
2: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探讨这句话。
2: 对，这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他说你看过去天子要有正臣，要有觐见的大臣，
1: 嗯，
2: 那么诸侯呢也有觐见的这种大臣，是吧？
1: 嗯，
2: 大夫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去给他觐见的啊，这样的这个部下。
1: 嗯，
2: 那么即使他们做的不好，但是呢，他们的国家天下还能够保持住，因为有这样的忠臣嘛。我们讲哈，忠臣良臣，
1: 对，
2: 帮他呢这个觐见啊，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正确的建议。
1: 对，
2: 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啊，一个一般的人，要是有这样的好的朋友来不停的觐见的话，他也肯定不会犯错误。
1: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做父亲有这样的好的儿子，他也不会呢这个陷于不义之地，可能呢就让我们的人生呢又朝光明的方向迈进一步，远离一些阴暗呐、堕落呀、不健康啊，是吧？
1: 嗯，
2: 让我们生命呢更加的阳光一点了。我们现在讲是吧？阳光少年、阳光青年，
1: 是
2: 阳光中年、
1: 阳光老年，但是又说了啊，忠言逆耳。
2: 他忠言逆耳很不容易了，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想要觐见的话哈、啊，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觐见的系统啊？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听。比如说我对我自己来讲，我们周围能不能有这样的很好的朋友，
1: 对，
2: 来帮助我们呢？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是想去觐见别人，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团队里头，
1: 嗯，
2: 是吧？那要是这个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团队，是吧？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1: 嗯，
2: 大到帮助国家了。
1: 对
2: 啊，小到呢帮助我的家庭咯，
1: 嗯，
2: 是吧？怎么能做得更好？那要想帮助他，有很多种帮助方法了。
1: 是
2: 啊，其中有一种呢，当然就是觐见了。
1: 对，
2: 就是提供正确的建议和意见。
1: 嗯，
2: 而且这个见字呢还有点意思哈，往往是跟这个、这个讲有决定权的人做出的决定不一致的内容才叫见，对吧？
1: 对，比如说有决定权的人他想这么做，但是我们看着他这样走，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后果。
2: 对。这个时候呢，你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就带有觐见色彩了。
1: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2: 那么这个见呢其实是要有一定条件的。
1: 什么条件呢？
2: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呢，以前讲法叫做信而后见。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取得别人的信任了，我们说话才有分量。
2: 对呀，是吧？我们经常讲，你比如说朋友之间，我们今天初次见面，是吧？可能就发现他有些身上有些不好的毛病。
1: 嗯，
2: 比如说说话可能不会说话。
1: 对。
2: 这个态度呢很没有礼貌。
1: 对。
2: 甚至处理人际关系的一塌糊涂。
1: 嗯。
2: 那我们总不能第一次见面你就开始替人家指点江山吧。
1: 对呀、人家就是你是谁呀、你才认识我几天呢？
2: 你才认识我几天，你凭什么说我呀？是吧？我不理你了。
1: 对。
2: 是吧？说的客气点不理你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当场就翻脸了。
1: 对。
2: 说你管什么闲事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麻烦了。
1: 对。
2: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这个好多管闲事儿，是吧？多管闲事儿的话、也不能说不对了。
1: 嗯。
2: 见义勇为那还是对的。
1: 对。
2: 但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呢去见到情面的话，有了你就不能够再那个马上就抹开面子就吵架，也不太合适了。
1: 对，
2: 即使呢说上一两句觐见的话听上不入耳，也不会马上吵、是吧？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我们讲长期的交往会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
1: 对，
2: 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很重要的信任关系，尤其在一个团队里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部下，我要给领导觐见，
1: 嗯，
2: 那凭什么领导会听我的意见？
1: 我们业务能力特别强，平时特别忠于职守。
2: 哎，对了，这个话就说到点子上，是因为我们干活干得多，
1: 干活干得多，对，承担得多，
2: 有贡献，
1: 有贡献，
2: 是吧？我这个在这个部门里头啊，我做的贡献比较大，
1: 对，
2: 是吧？我做的事情呢，这个比较承担的比较多，
1: 而且平时干工作的时候不讲条件，不计报酬，
2: 哎，不计报

0: 说付出的多是吧？获得的
1: 少，
0: 而且呢，不是斤斤计较，
1: 嗯，
0: 也不是那种没事找事的人，也不是刺儿头，
1: 对，
0: 有的人爱提意见，三天两头提意见，
1: 对，
0: 啊，一天提好几个意见，那这个刺儿头嘛，那就是再好的意见，
1: 嗯，
0: 即使比如说提100个意见，可能里边呢98个都是基本上属于就是没有什么太正确的观点，
1: 对，
0: 可能其中有2个是很好的哟，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愿意听，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平时呢说的话都有点不着边儿，
1: 对，
0: 是吧？那么反倒来说，很慎重的人。轻易不说话，经过深思熟虑，给大家一种形象啊，这个人是很慎重、很认真、很负责。
1: 嗯，
0: 轻易不开口，偶然偶尔开一次口，提的建议的话，嗯，领导会不会听啊？
1: 我觉得会听的。
0: 领导也会慎重思考，
1: 是
0: 说你看这个人3年不说话，
1: 嗯，
0: 这一下说了一句话，我得琢磨琢磨，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我一天我说3次的话，是吧？
1: 嗯，
0: 那可能力量就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要想建立起信任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多付出。
1: 对。
0: 多付出，多工作，而且呢，正因为多付出了，所以才有经验嘛。
1: 对呀，
0: 有经验才能了解这个，比如说我这个部门，我这个行业，
1: 嗯，
0: 我这个领域，我才能发言啊。
1: 嗯，对。
0: 那比如说我是做法律工作的，是吧？
1: 嗯，
0: 我做法律工作的，那比如说我做律师工作，
1: 嗯，
0: 我刚刚入行当个小律师，还没干上半年，就写一篇如何改进律师行业的大的建议，
1: 哦，
0: 谁听啊？
1: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胡说八道了，
0: 是吧？那当然也不会有人这样做了哈。
1: 嗯，
0: 那一般的，但是你比如说在这个律师行业里头，在第一线是吧，干上5年、10年、8年，
1: 嗯，
0: 啊，15年、20年。啊，你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那你把它总结出一些文章来提供建议，那也有人愿意听，
1: 对，
0: 是吧？即使说这个领导不愿意听，那同事愿意听啊，
1: 是
0: 吧？年轻的律师还要思考啊，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的有关的领导部门他也会考虑，这是一个在第一线工作的，已经有了很丰厚的人生经验，又很有责任感，为国家社会、为我们行业来着想，这个时候其实是蛮希望有这个有丰富经验的人呢出面的。
1: 对
0: 啊，不要大家都在那里头啊，只做自己的事情了。
1: 嗯，
0: 包括企业也是这样的。那企业刚刚到了企业这个领域里头，我刚办了一个店，是吧？
1: 嗯，
0: 办了个1-2年，我就提出一堆改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个大建议，是吧？
1: 嗯，
0: 谁敢听啊？
1: 对，
0: 哎，但是如果我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5年、8年、10年、20年，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当然这个行业里头会，如果我们是有一份责任感，
1: 嗯，
0: 不仅仅为我的行业着想，
1: 嗯，
0: 不仅仅为我的企业着想，还为我们行业着想。
1: 嗯
0: 嗯，
1: 哦，
0: 还为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着想，
1: 嗯，
0: 是吧？那我们经过深思熟虑所提供的一些建议，其实对于国家来讲就是比较有参考价值，
1: 对，
0: 或者说对我们行业来讲就比较有参考价值，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该提建议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不要再想着光想着只想着把我自己的企业做好，
1: 嗯，
0: 是因为我的一个团队，我的企业要想做好，跟大环境有关，对吧？
1: 有关系，对。我们要想改善大环境，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建言建策的。
0: 哎，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敬佩有一些企业家呀，
1: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律师啊，是吧？
1: 嗯，
0: 哎，他工作到一定年龄，十几年、
1: 嗯、
0: 20几年以后，这个经验比较丰厚了，就积极的担任各个行业的，比如我们行会的呀，
1: 嗯，
0: 是吧？协会的呀，这些领导。
1: 哦，行会的会长啊，
0: 哎，会长啊，当协会的领导啊，是吧？
1: 嗯，
0: 他这样干啥？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经验呢，
1: 嗯，
0: 不仅仅是让自己受益，自己的这个企业受益，是吧？自己的团队受益，而且还能让更多的
1: 行业
0: 来受益。
1: 嗯，对。
0: 让我们行业都做好了，那进而言之，对整个的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1: 嗯，
0: 稳定发展、和谐发展也能做出贡献。
2: 孝经18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尽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13经之一。 在中国自汉代

0: 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这里老师讲到了，我们要作为一个觐见者，需要具备的资格，
2: 对，要会觐。

0: 现在已经是个领导，是吧？我们可能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喽。
1: 嗯，
0: 那我们大到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部门了。
1: 嗯，
0: 小的话我可能在家里当个家长。
1: 对，
0: 那孩子天天给我提意见，嗯，你父母能听吗？
1: 是
0: 是吧？我是个班里的老师，班主任老师，那学生天天给我提意见，啊，这要改进，那要改进，就是听着也烦得慌，是吧？
1: 啊，
0: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就是说思考的不周全，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任何一个建议提出来了，其实不仅仅是要提出建议，提出建议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这个建议怎么来实施。
1: 哦，就是说我们提出的建议要有可操作性。
0: 对，我们讲的现在通俗一点就会落地了。
1: 对，能落地。
0: 那不落地的话说出来干什么呢？
1: 对，
0: 有人说的通俗一点，说不落地的话说出来等于啊等于放屁啊，这个词儿就不好听了哈。就是说说出来的话要必须能够落实的。
1: 对对，
0: 能够真正，你比如说我提一个建议，提一个建议，你不能说提一个建议完了之后啊，我说这个不好，应该改进。你光说应该改进不行，
1: 嗯，
0: 怎么改进？
1: 嗯，对，
0: 我应该改进的话好说，
1: 对，
0: 怎么改进的话不好说了。
1: 也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
0: 而且最好要有些实践经验，
1: 对，
0: 我们已经经过探索，是吧？已经了解国外怎么做的，国内怎么做的，其他部门怎么做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再做一个，而且我要去实践一下。
1: 哦，也就是说有可行性论证，而且还有实操，
0: 要实操性，可实操性，这样的建议才是有作用的，是吧？
1: 是，
0: 那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发牢骚挑毛病谁都会，
1: 嗯，
0: 说要想挑别人的毛病挑出成千上万条来，
1: 对，
0: 但是要想把这个毛病改正，
1: 嗯，
0: 并且真正能够帮到他，那这个不容易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呢也涉及到我们提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技巧和内容啊，
1: 对，
0: 也要有充分的思考啊，这个要经过比较慎重的哈。
1: 嗯，
0: 所以年轻的时候我是很爱说建议的。
1: 哦，
0: 后来呢，我现在建议几乎就比较少了。
1: 啊，因为越来越慎重了，
0: 越来越慎重了。而且呢，现在呢，我也不敢建议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凡是提一个建议的时候，我记得有我在一个团队工作过，是吧？
1: 嗯，
0: 这个领导同志就讲了，你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很好，你下面你来做吧。
1: 嗯，
0: 哎，对了，到了一定年龄不一样喽。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提出主意说，什么不是我干的？
1: 对，
0: 你让团队干，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你一个主意让团队都来给你干，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对，
0: 是吧？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要出主意了，那就不是团队干了，
1: 那就得自己去做了，
0: 就自己干了，因为你到了一定程度，有经验了，有能力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也有人脉了。
1: 对，
0: 那你下边你既然说这个好，你来做。
1: 哦
0: 哦，你来，那所以我们这主意不能随便出啊。出了之后是我自己能不能做呀？
1: 对对，
0: 我要做，我要出的是我能做的主意啊。
1: 是是是，对。
0: 所以这个主意呢就比较慎重了，你要思考，
1: 哦，
0: 啊，就不能随便光说，就年轻的时候这个主意比较多，一天一个主意是吧？
1: 嗯。
0: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的话呢，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主意，因为都要考虑到实操性。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进谏的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呢，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大的问题啊，大是大非的问题呢，要经过深思熟虑。
1: 嗯。
0: 但是前提肯定是要有进谏的勇气和责任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进谏呢，其实本身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做人的一种责任了。
1: 我觉得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面对特别严重的别人的失职，或者我们长上，或者我们父辈啊，
0: 对，
1: 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个时候该说话的时候，真的得站出来说。
0: 对，因为人和人在一起相处嘛，
1: 嗯，
0: 是吧？我们其实每个人眼睛里头都是揉不得沙子的。
1: 对，
0: 你说哪一个人眼睛里能揉沙子？
1: 揉沙子就特别难受，
0: 是吧？所以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哦，
0: 那揉不得沙子的话，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面对这种不正确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1: 嗯，
0: 是吧？每个人其实良心都在起作用，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1: 嗯，
0: 就是都有一种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啊，
1: 嗯，
0: 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加顺利啊，
1: 嗯，
0: 让他人不要犯错误啊，让我们团队更加成功啊，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责任感，
1: 对，
0: 啊，那这份心呢，我觉得不要把它丢失掉，
1: 对，
0: 不要变得很非常的这个奸猾，是吧？
1: 嗯，
0: 非常的老快，是吧？
1: 嗯，
0: 老是这个琢磨自己的，这说的话会不会得罪领导？说的话会不会得罪别人？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晋职啊、涨工资啊等等等等，是吧？
1: 嗯，
0: 这想的太多，
1: 对，
0: 失去了一份真诚，
1: 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即使有这份真诚，那提供建议的时候呢，还要慎重，
1: 对。
0: 是吧？要深思熟虑，
1: 嗯，
0: 要考虑它的可操作性，
1: 嗯，
0: 尤其要设想一下我去干能不能行。
1: 是，
0: 你不能让别人都替我来干，这个不合适。
1: 是，
0: 我来操作，我来干能不能行？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进谏的时候呢，既要有这种责任感，
1: 嗯，
0: 有良心，同时呢还要考虑到我们进谏的时候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态度啊，
1: 嗯，
0: 以及呢是不是可实际操作呀？
1: 嗯，
0: 考虑周全了以后，然后提供一个真正成熟的可实施的这样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想呢，作为团队的领导，作为上级，是吧？
1: 嗯，
0: 其实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建议的。
1: 对，其实关于觐见还有很多的话题要说，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将继续跟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一章的内容。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0: 听众朋友。
1: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栏目是感悟人生。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啊，您有喝茶的习惯吗？您从饮茶当中品味到了什么别样的滋味呢？有人说，饮茶的要义不在于品饮茶汤的香气和滋味，而在于能从品饮过程中领悟人生道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饮茶》。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饮茶是一种寄托，一种羞耻，一种感悟，甚至是人生的一种境地。饮茶非用口，而是用心。有一位珠光禅师曾这样说过，只要碗里的茶汤不凉，我愿意整天对着它。珠光禅师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当然不是要我们整天沉浸在茶汤里，而是要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饮茶之心。大家也许会说，怎么能说我们没有饮茶之心呢？我们不是每天都很用心的饮茶吗？我想起一段禅宗公案，不妨引用如下。大珠慧海是马祖道一禅师座下的弟子，悟道后韬光养晦，唯以坐禅为务。有僧人问他，和尚在这里修道还用功吗？慧海禅师回答说，用功。僧人问，如何用功？禅师说，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僧人不解，又问，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跟禅师您用功一样吗？禅师回答，不一样。僧人问，为什么不一样？慧海禅师于是答道，他们吃饭的时候不肯吃饭，百种思索；睡觉的时候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所以不一样。慧海禅师说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我们却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很分散，不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考虑，总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关注，我们的心思已经很难沉静下来。经典中说，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可见静心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饮茶时也是这样，开始时注意力都放在茶叶的精粗、茶气的好坏以及冲茶技法上了，茶汤助盏，又开始分别茶汤的色泽、香气、滋味、气韵这四项，评定出茶汤优劣。这样以分别心饮茶，很难品饮出茶汤的真实滋味。什么是茶汤的真实滋味呢？简单来说，就是茶汤本来的味道。要品饮出茶汤本来的味道，就要抛弃分别心，直面一盏茶汤，无取舍，无拣择，无分别，久而久之，或者可以品饮出茶汤

0: 本来的味道吧。只有彻底地将一些观念和分别抛弃了，反观我们自心清净的一面，或许我们就能够品饮出茶汤本来的滋味。饮茶是件清雅的事儿，也是件消闲的事儿，甚至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暂时忘记尘世间的一切，将身心收束在眼前的这碗茶汤里，这才是饮茶之心，这样才能品饮出一碗茶汤的真实滋味。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我已经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个人把去年的这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收在自己的播放列表当中，一直重复播放到了今年。刚才听到的是郭顶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凄美地》。
1: My love

刚刚陪你听到这首有一点电音元素的 R&B， 其实是来自在之前获得过金曲奖最佳组合的张三李四，想不到哈。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我们内地的王毅还有 VAVA 的合作。

然后呢，我也挖到了五月天也有这样的风格，但后面会有点变味儿，前面很符合的，在小时候。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是李克勤和 Rubber Band 的六号，他们合作的一首《男人之歌》，虽然听上去很温柔，但是真的很有男子气概，叫做黑胶。类似的小物件，还有西装、皮鞋，甚至手杖。

0: 碧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0: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前听到的是李健为电影演唱主题曲《你一言我一语》，然后现在的这首歌呢，对奶茶来说意义太过重大，两次被收录在

在他有一些音乐作品，也有一些影视剧塑造的角色，就是一个特别勇于追求爱情的女孩。你喜欢她，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敢？

我曾经不敢说我爱你，可是在前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法见到你时，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有你在好像什么都不缺，你不在时心很不安，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盈融媒体中心。

0: 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也该袁军和郑彤倒霉，正说着呢，前边来了两个警察。这两个警察推着自行车走过路口，一眼就发现了情况了。因为袁军和郑彤的样子绝对不像是好人。袁军没发现警察，他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女中学生，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郑彤呢，一脸坏笑地跟在后头。警察们马上心知肚明走了过来，等郑彤发现警察的时候已经晚了，他已经来不及通知袁军了。
6: 哎，同学，你家住在哪儿啊？我送送你啊。一个女孩子深夜在大街上一个人走，实在太危险了。这年头坏人太多，一不留神就让他们占了便宜。你别怕啊，这儿有我呢。
7: 我怕的就是你，你别跟着我好吗？
6: 你千万别客气，我反正也没事儿。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
5: 袁军突然就僵住了，他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前边，正带着嘲讽的表情看着他。
8: 说呀，怎么不说了呀？你这小嘴挺能白活的，我听了一会儿了。
6: 你好，警察同志，这么晚还在执勤呢，真辛苦，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9: 站那儿，哪儿去啊？我让你走了吗？你这是怎么回事？
6: 哦，没事儿，碰上个同学，好多年没见了，我送送他，夜里街上挺不安全的。
9: 然后这么说你是在学雷锋呢是不是？
7: 同志，我不认识这两个人，他们在一直纠缠我。
8: 听见没有，人根本不认识你，你就别废话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袁军啊，到那儿跟警察好好解释一下啊，态度要好点，可别跟人吵啊。完事早点回家，我先走了。
9: 你往哪儿走？给我站住。哎，你也跟我们走。
10: 哎呦，警察同志，这有我什么事啊？我不过就在一旁看个热闹，看热闹也犯错误吗？
9: 少废话，深更半夜的在大街上你看什么热闹？你们是一伙的，看你们就不像好人。走。
5: 钟跃民和张海洋也没有想到这回该小混蛋伏击他们了，他就藏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一直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今天是该了结的时候了，不过他要个个击破。刚才大家一阵乱跑，把钟跃民等人冲散，袁军郑彤不见了踪影。钟跃民不住地往四处张望着。哎，这帮孙子怎么一个都找不着了？
11: 算了，肯定都回家了，咱们也走吧，我有点困了。
5: 行，那咱再联系吧，我走了，海洋，再见。于是两个人分了手，钟跃民向前直行，张海洋呢拐向另外一条街道。张海洋想起自己的自行车还放在长安街的李氏路口，于是他快步向李氏路口走去。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散了，街上静悄悄的。只见迎面走了一个中等个子的青年，他戴着一顶放下的护耳皮帽子，脸上严严实实的

0: 着口罩，双手插在裤兜里，拦在张海洋面前，慢慢的摘下了口罩。
1: 还认识吗？
2: 差点没认出来，上次你可是光着身子呢。
1: 是啊，上次你们玩的那手的确很漂亮，我以为自己藏得很隐蔽了，结果还是被你们给找着了。不过呢，你和钟月民的手艺实在是太潮了，两个对一个，还没收拾了我。
2: 那是我和钟月民不想杀你，只想抓住你，不然你早死了。
1: 说得好，正因为如此，刚才我才没有从背后偷袭你，要不你死定了。
2: 看来打算跟我单练一把。
1: 没错，先收拾了你，我再去找钟月民，李元朝的账以后再算。
2: 你出手吧。
0: 张海洋从挎包里抽出菜刀，退后两步，小混蛋拔出了匕首，做出格斗的架势，两个人都握住了刀对峙着。张海洋突然跨上一步，挥刀向小混蛋砍去，小混蛋敏捷地闪开，反手一刀刺了过来，两个人是一来一往地格斗起来。打着打着，双方都攥住对方持刀的手腕，两个人贴在一起拼起了力量。张海洋的刀刃慢慢地压向小混蛋的脖子，小混蛋的手拼命地撑住张海洋持刀的手腕，张海洋的刀刃一点点接近小混蛋的颈动脉，而小混蛋的脸上毫无惧色。张海洋脸上闪过一丝无奈，刀刃慢慢离开小混蛋的脖子，小混蛋持刀的手一翻腕摆脱张海洋的手，匕首刺入张海洋的腹部。张海洋捂着腹部靠在一棵树上，鲜血从指缝里流出来。
1: 你服不服啊？
3: 去你妈的，不服。
1: 你倒算条汉子，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不杀你吗？我告诉你啊，那天你跟钟月民去找我，没带警察，就为了这个，今儿我不杀你。
3: 下次交手我不会再手软了。小混蛋，你我的事儿没完。
1: 好啊，我等着。
0: 小混蛋转身走了，张海洋的身体顺着树干慢慢地滑落下来。袁军和郑彤被两个警察押进了派出所，他们两个呀被分别带到了两间屋子接受审讯。
4: 你进这间屋。
5: 哦，
4: 你蹲下。
5: 哎，好，
4: 你说说吧，刚才是怎么回事？
5: 袁军说那女的是他幼儿园小朋友，好多年没见了，他当时挺激动的，要和那女的叙叙旧，就这么回事。
4: 胡说八道，人家根本不认识他。
5: 警察同志，我觉得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那女的已经不记得他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袁军认错人了。但无论哪种可能，这两种可能都不是我们进来的理由啊，尤其是我，我招谁惹谁了？其实当时袁军提出要送那女的时候，我就不同意。这年头谁管谁啊？大老远的，我们送了她，谁送我们回家啊？万一我们碰上坏人怎么办啊？
4: 哎，行了行了，瞧你把自己夸的，你们害怕碰上坏人，我看连坏人都得躲着你们走。你先说说，跟你一块的那个是谁？你对他的情况了解多少？
5: 哦，袁军这个人基本上还算是个不错的同志，他的缺点呢就是不大爱学习，为这点我可没少帮助过他。我曾苦口婆心地对他说，袁军啊，你可千万不能放松政治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是无孔不入的，你一不留神他就要出来作怪，长此以往你就要犯错误的。你
0: 一个警察拉开抽屉，拿出手铐拍在桌上，郑彤顿时住了嘴。
4: 你要是再跟我胡扯，我就拘留你。
0: 袁军在另一间房间里被勒令蹲在地上，他还不大习惯这种有损尊严的方式。
6: 警察叔叔，
7: 哎，你先打住啊，这儿没你叔叔，我也由不起你这种侄子，你就老实交代刚才耍流氓的问题吧。
6: 刚才我可能是认错人了，那女的特像我幼儿园是小

0: 朋友，这我得承认，当年我是和那小朋友挺好的，也算是早恋吧。我知道早恋不对，
1: 编，编，你就编吧啊！我看看你还要编出点什么故事了。啊，那照你的意思，你六岁之前在幼儿园就和小朋友谈上恋爱了，还在幼儿园里边演出了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呢？啊，下面呢，接着编啊。反正我今天也值班，闲着也闲着，听听故事也不错。
0: 您要是不信，我就不说了。我认为今天的事儿是个误会，那女的也挺没劲儿的。就算我认错了人，也不能因此就认定我是坏人。我也是出于好心，怕她走夜路不安全，要送送她。可她反过来竟认为我是坏人，这真使我寒心。我真不知道以后我还该不该去学雷锋做好事。哎，您说，当年雷锋同志冒雨走了20多里地，把老大娘送回家。哎，等到了家，老大娘翻了脸，硬说雷锋同志是坏人，那雷锋同志心里会怎么想？那肯定挺寒心的，您说是不是？
1: 你少往一块扯，人家雷锋送的是70多岁的老大娘，你呢？啊，专门往人家大姑娘那儿凑，你是什么动机啊？
0: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得给您提点意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住嘴，你少给我背毛主席语录，你就给我好好交代一下，这类事你干过多少次，你还干过些什么违法的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限，这款的恋情怎样心平静，怎样心袂硬？

下，铁塔亦会垮。

做我的迷，唯独是天之角色不可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学点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钟跃民得知张海洋受重伤的消息时已经是半夜了，他放下电话连忙赶到医院。张海洋的手术正在进行，手术室外李元朝、杜卫东、地雷等十几个人焦急地等候着。
4: 怎么搞的？咱们到底还是招了小混蛋的道了。
3: 我刚和海洋分手就出事了，看来他早就盯上我们了。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这样咱们太被动了。
5: 小混蛋是个祸害，非除了他不可。
4: 是得想点办法了。
3: 这时手术结束了，主刀医生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李元朝等人围了上去，紧张地询问张海洋的伤情。
4: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6: 现在没有危险了，刚送来时伤势很严重，膀胱都刺穿了，失血过多，人已经休克，幸亏抢救及时，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就危险了。
7: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8: 大夫您辛苦了，
7: 谢谢大夫。
8: 赶明儿我请您去老莫吃饭啊。
6: 吃饭倒不必，
7: 大夫辛苦，
6: 我有话要问你们。
7: 谢谢您，
6: 你们都是学生吗？
3: 就算是吧。
6: 哎，这个星期我已经做了两个这样的手术了，都是打架斗殴的外伤。星期一送来的那个孩子才16岁，被人用斧子砍断了胳膊。我就不明白这年月究竟是怎么了，你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怎么都像疯了一样，打起架来一个比一个心狠手毒，动刀子还不算，一出手就往要害处扎。我当医生20多年了，以前可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请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下得去手？
4: 啊，这个嘛，当然是阶级敌人了。这报纸上不是常说，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会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扑吗？
3: 大友同志，您放心，革命者是吓不倒的。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我们又继续前行了。
9: 嘿嘿，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呀，大夫。
6: 好了好了，年轻人，不要这么油嘴滑舌。我看你们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你们的书包里放的是什么？不会是课本？我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出门都带着菜刀，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把书包打开让我看看吗？
3: 大夫，我们是战士，战士怎么能没有武器呢？没有武器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红色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褪色呢？
4: 医生同志，您刚才说您当医生已经20年了，是这样吗？
6: 当然，到现在已经21年了。
4: 哟，47年还是旧社会呢，您那个时候就为反动派工作了，资格可够老的呀。
6: 什么意思？
4: 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怎么能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呢？你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了，要加强政治学习啊。既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身上难免要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一旦放松了思想改造，就会滑入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
8: 医生同志，你要猛醒，你要三思啊。
3: 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9: 我们要在你的背上猛击一掌，大喝一声，同志啊，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
6: 我看你们就不是学生，简直是一群小流氓。

0: 小流氓是吧？
1: 多么崇高的称号！我们接受你的申请，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了。
2: 滚！滚！
1: 郑彤和袁军啊，在派出所里写了一夜的检讨，第二天早晨才被放回来。两个人是一夜没睡觉，打着哈欠来找钟月民，正巧碰到周小白和罗云坐在钟月民家的客厅里聊着天，他们正听钟月民讲张海洋受伤的事呢。郑彤把昨天晚上被抓进派出所的事和大家一说，钟月民、周小白、罗云都大笑起来，大家终于找到了话题，开始奚落起袁军。袁军也显得扫眉打眼的。
3: 袁军，其实我理解你当时的心情，也就是一时眼花了，把那傻妞当成了心中的女神，你当时肯定怀着一种特纯情特神圣的感情，是不是？
4: 哥们儿不是闲得慌，逗逗闷子吗？
3: 袁军当时真是走了眼，其实那傻妞长得也不怎么样了，长脖子小短腿，跟个恐龙似的，也不知怎么回事，到了袁军眼里，哎，就成仙女了。我看不过去，劝了他两句，这孙子就像中了邪似的，还要跟我翻脸。
5: 活该，是该让公安局好好收拾一下你这种人，见着女孩子就像疯狗一样追上去，什么毛病？
4: 小白，你这就不对了，我这手都是跟钟月明学的，你怎么不说他呀？这分明是一种袒护，不能因为你和钟月明好，钟月明就因此而成了好人。如果说我们这是个流氓团伙，那钟月明就是流氓头子。你看，连你这样纯洁的女孩子都被他拉下了水。
5: 钟月明当然不是好东西，可他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比如他追女孩子就比你有策略，哪像你一见了女孩子就两眼发直，一脸坏笑的凑上去。
3: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他当时就是这副模样，把我都吓着了，人家妞能不害怕吗？他还口口声声的说别怕，有我呢。你猜人家妞怎么说？他说呀，我怕的就是你。主要是他的方法太拙劣，缺乏创造性。关于认幼儿园小朋友的借口，那不过是识钟月民的牙慧，而且这是招险棋，不能轻易用的。哎，袁军可倒好，真敢往上撞，一口咬定和人家玩过老鹰捉小鸡，说的现在像老鹰
5: 朋友久别重逢的故事，你曾经上演过几场？
1: 哎，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这儿来了？周小白同志，你不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咱们现在在过组织生活，主要议题是帮助袁军认识错误。袁军，你这次犯的错误很严重，你呢要端正态度，深刻的反省自己。
4: 我他妈犯什么错误了？不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了吗？之所以闹出了这种误会，完全是因为现在社会风气太坏，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爱。再说了，凡事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你钟月明成功了是因为运气好，碰上周小白这样通情达理的女孩子，而我是一时走了眼，碰上个不识货的傻妞，我撑死了也就是个失败的英雄。
5: 我还真听不出来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现在先不说你的问题，我对钟月明编故事的才能很有兴趣，也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种版本，在我之前他用这个故事蒙骗了多少女孩子。
3: 我先说尽管我和月明是朋友，但我也是个有正义感的有良知的人，这是原则，我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对不起了月明啊，我得实话实说，在认识周小白之前，月明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欺骗女性。
4: 对，光我看见的就达十几次之多，而我又不是天天跟着他，没看见的我也不能瞎说。
6: 月明，你是得好好交代一下历史问题，我们不怕你历史上有污点，只要求清楚。
5: 大家没有冤枉你吧，当然

0: 你也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但一定要诚实。
1: 哎，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啊。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莫须有。想当年岳飞同志在风波亭英勇就义的时候，肯定跟我现在心情一个样。
2: 住嘴，不许你狡辩，态度放老实点。
3: 对对对对对，打倒钟跃民，钟跃民必须低头认罪。
0: 打倒钟跃民，
3: 钟跃民必须低头认罪。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因为博古和李德实行的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屡败，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急。到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同时，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去发展游击战争。而中革军委派出2个军团，分别北上和西征，都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是，北上和西征都没能达到原有的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这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而在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而且当时推行的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到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和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了1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开始，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那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因为反围剿的失败，这时的中央苏区就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余都、长汀、会昌，还有几块零星的地方。但是要对付50多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极其严峻。况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的机关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的非战斗人员，还有物资设备。在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100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官田集中到瑞金钢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把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一个大便宜。所以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工矿企业全都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央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到9月为止，中央苏区一共扩军80000，并且征调了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的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的军费。原来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来，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下的一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等全都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又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工矿企业来说，带着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
张宗逊上将在长征期间先后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和红三军团红四师的师长。后来他回忆说，中央纵队比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了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个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大约60公里处的于都去集结，经过休整以后再开始转移。于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于山，这个于字啊，其实就是祈雨的意思，据说因为汉朝初年曾经在山上祈雨而得名。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在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便于部队休整隐蔽。但是问题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能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还有后方的非战斗人员送过这条大河呢？其实啊，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在话下。大家心里啊，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那就是我们向何处去呢？根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以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呢，大家休整的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以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啊。正因为当时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清装，部队的重武器也没有丢掉，相反还安排了专人来运输。根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经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刚好碰上了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他发现总部机关竟然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很多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看起来真像是来一个大搬家。你想想，那些笨重的机器有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所以行军速度极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这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5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不仅如此，炮兵部队还得把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都带上。为了保证带有大批辎重的红军能够顺利地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个渡口架设浮桥。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史料来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了，勘探并且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根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回忆，1934年9月，他曾经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因为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以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了沿江的水文情况，还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10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100米。红军的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5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所以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之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而从技术上来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是一个困难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

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们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还有滩涂情况。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样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这是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依赖于当地的老百姓。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他的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啊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的，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啊就劝阻老表说，老乡，瓜还没熟呢，这瓜棚啊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还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那是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儿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一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把家里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着稻草席睡草席。后来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木材还是不足时，他心急如焚，思来想去，他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妇想不通啊，曾大爷还耐心地开导他，孩子，咱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儿也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就这样，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开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们把自己的住房都捐给红军来居住。不仅如此，还把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老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且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号的夜里，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在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等8处主要渡口同时开始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根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他曾经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专门到河边查看。这浮桥啊，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我在上面专门来回走了几次，这木板啊，既不响，而且砸得还很结实。17日晚上的7、8点钟，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根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回忆说，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这远远看去啊，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就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一样。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正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号这天，红军向李生仁和当地其他的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老乡，红军大批部队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了渡河命令，但是很多的浮桥还没有完工，因此红军希望李生仁等人来协助用渔船把部队运过河去。到了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的乡亲们将10几条渔船秘密地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里面隐藏了起来。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秩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跟妻子一个人在船头，一个人在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于都河的河面宽达600米，最深的地方水深超过20米。

0: 夜晚的疾风在河面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浪，李生人夫妻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一直到凌晨四点，总算把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都送过河去了。后来连续几天，李生人和家人每天晚上连续驾船十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家里的每个人都熬得筋疲力尽。多年以后，李生人才知道，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十三师，这支部队后来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人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十月十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十月二十二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将近十万百姓参与到了对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大批的于都青年火线参军，一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渡河踏上长征路，而仅在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一共有10000多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了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勋时，于都这一个县出了16位开国少将，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十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了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碑新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里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十月十八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在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了战略转移的意义后，噙着泪水告别了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的东门渡上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都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老百姓们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了将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毫无察觉，一直到1个月以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了。而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经帮助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把数万名好儿女都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而在他们前方有着千难万险，也有着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
1: 他的身影已经走得太远，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单。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3: Be worthy of young。
4: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途。两个月后，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提到通道会议时是这样说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由此可以看出，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更不会有贵州的黎平会议。所以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0000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通道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从1934年4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得中央苏区逐步丧失了。10月，中央红军以及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有直属部队一共86000多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也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10月21号，中革军委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在25号全部渡过了信丰河。在这之后，中央红军继续用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器材，沿着山路缓慢地向西前进，一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了第二道还有第三道封锁线，进到了临武、蓝山和嘉禾地区。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判明了中央红军要大转移的战略意图，他调集了16个师，一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且下令粤军、桂军一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这时宜章到湘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之内，国民党军的兵力薄弱，而且因为派系矛盾动作不一，很便于红军机动作战。但是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地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让红军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11月25号，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新安、泉州之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岩山区。27号，先头部队红二师一部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第二天，红四师一部也渡过湘江，各路国民党军即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支援下向红军开展了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围、直岭头、界首、角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了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有直属队在12月1号渡过了湘江。

但是这一仗红军损失惨重，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的东岸，指战员们大部分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也从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红八军团更是番号撤销。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虽然说绝地重生，但损失惨重。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他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这时的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准备带着红军继续前进。1934年12月11号，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而这时敌军的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元杰的16个师已经陆续开到了城步、绥宁、洪江、黔阳、泾县等地构筑工事，布下了天罗地网，妄图一举歼灭红军。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红军主力应该放弃跟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刻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可以说这是红军摆脱当时险境的唯一抉择，因为在各路的国民党军当中，黔军最弱，不仅兵力单薄，而且武器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他们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矛盾重重，很难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便于红军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同时，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后，能够跟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并且有广阔的机动发展空间，所以在战略上非常有利。毛泽东的这个正确主张，首先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让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若有不解地问，那么不钻怎么办呢？毛泽东指向西边说，去贵州，那边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这个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接着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赞同。当事人之一的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就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跟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咱们的意图了，已经调集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太困难了，今后应该怎么办呢？还想不出好办法。毛主席说，1933年11月20日，在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江浙地区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跟第19路军合作，共同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趁机消灭其一路或者几路，即可粉碎第5次围剿。当时我们不出兵，敌人打败了第19路军后又回来向我们根据地进行围剿，继续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该向湖南中部地区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而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便打破敌人的第5次围剿，你们又是不听。现在我们突破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北去跟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经调集了几十万兵力呀，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毛泽东的主张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

持，这在当时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因为王稼祥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实权派。赵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仅次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凭借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积极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主张。另外，周恩来也认为，要改变中央红军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经过博古、李德等人的同意才行。12月12号中午，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强烈要求下，博古、李德才勉强同意在湖南通道城芙蓉镇，也就是今天的县西镇，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第一次军事紧急会议。根据邓颖超回忆，这次会议在通道城外农村某处的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办婚礼。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贵州去。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了，并且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他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啊。毛泽东建议只有立刻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激烈的讨论中，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而李德坚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方针。他看到自己的意见被否定，就提早退出会场。博古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往西进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会议最终部分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在行军路线上进行调整，放弃经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经贵州的黎平、锦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寻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的事实证明，这次通道会议虽然只是一次短促的军事会议，但是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虽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改变战略进军的正确主张，但是却促成了行军路线的调整，不仅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引起了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的深入思考，更为随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尤其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辟了道路。通道会议之后，当天下午的7点，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至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令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确定仍然按照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1军团之第2师以及9军团应该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3日，他们以朱德的名义下达命令，指示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广西的敌人，向西进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5号，红一军团打败了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提出向西挺进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并且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黎平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

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放弃去湘西建立新苏维埃地区。后来中革军委还有一系列的电报表明，李德伯古等人没有放弃原有的战略计划。

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变通，改变了原定中央红军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绕道黎平锦平北出湘西，再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战略进军方向并没有改变。那么中革军委为什么最终放弃了由通道北出湘西的行动路线呢？我们究其原因，从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等人已经无计可施，一筹莫展了。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红军所处的危险境地以及通道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就必须尽快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才能解决，而在行军路线上做些变通是他职权范围内许可的。因此，为了避免红军覆灭的危险，并且在博古的支持下，周恩来改变了李德原定从通道北出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命令红军绕到贵州，沿着黎平锦平北上湘西，最终跟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以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发生改变的一次重大事件，因为其地位和意义非同寻常而永载史册。首先，通道会议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成千上万的红军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三人团，而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参加了。特别是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已经被免去了在军中的一切职务，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就没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而正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成为主题。通道会议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重要会议，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就组织形式而言，这一过程包括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等七个系列会议。七次会议围绕着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任务，并且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历史链条。而这其中，1934年12月12号在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以后，第一次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发表正确主张。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做出转兵西进贵州的决定，也为实现伟大转折打开了通道。1935年1月15号到17号，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也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开始走向成熟。因此，这一次会议成为实现伟大转折的标志。而1935年3月10日，在狗坝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根据战时指挥需要，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也使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现实基础，到此已经完全成型。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回归到正确路线上，也标志着伟大转折的完成。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

跳，还有什么是没有办到？一个人还要逃走，为什么不能笑？还有什么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快下来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张世杰崖山遇难。公元1276年初，南宋小皇帝赵投降了元朝，赵的两个哥哥义王赵氏和广王赵在南宋皇族和吏部侍郎陆秀夫的护送下逃往南方。陆秀夫派人分别通知陈宜中和张世杰，准备打出宋朝的旗帜继续抗元。张世杰在赵打算投降元朝时，就愤而离开了临安，带领部下到定海决心抗元。当时元军曾派降将卞彪来做说客劝降，张世杰起初还以为卞彪是来会合抗元的，特地设宴招待。酒过三巡，卞彪说出真情，张世杰大怒，割掉了卞彪的舌头，还将其碎尸示众。所以他一接到陆秀夫的信，马上就率兵往南追赶。陈宜中原本是贪生怕死偷偷溜走的，所以他接到陆秀夫的信后犹豫不决，最后才决定响应抗元。但到温州时，他得知他的母亲病死了，因此又动摇起来。张世杰闻讯后，就派人将陈宜中母亲的灵柩载在船中同行，这样一来，陈宜中才勉强上路。五月时，张世杰、陈宜中与陆秀夫终于在福州会合，经过商量，他们拥立赵即位，改元景琰，封赵为魏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欧密副使，陈秀夫任签书欧密院士。稍后文天祥从镇江援军中逃出，闻讯赶来任右丞相。一时间，各路抗元兵马转战于闽赣粤各地约一年之久，抗元复国的声势一度大振。元朝廷见此情形，派兵四面出击，大举进攻，抗元局势又陷入困境。宋端宗赵等人先退避海上，由张世杰率部袭击潮州、泉州、雷州等地，但未能获胜。接着赵在井澳（今珠江口外）遭遇台风，坐船被毁，几乎淹死，士兵损失近半。赵受惊成病，不久死去。陈宜中见形势不妙，建议逃往海外，积聚力量，将来再东山再起。朝廷便派他前往战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安排，谁知他从此留在战城不回来了。而文天祥又于

0: 1278年在海丰战败被俘，见此情形，大臣大都想散伙。陆秀夫鼓动大家说，古代就有依靠一队兵一座城成大事的先例，今天我们弟子尚在，百官有序，组织完备，士兵尚有数万，复兴宋室还大有希望。于是拥立魏王赵为帝，改号祥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并将驻地迁至山。山在今广东新会县南，与汤平嘴对峙，背山面海，形势险要。元朝廷知道后，特命张弘范领兵数万，分水陆两路征讨。公元1279年初，援兵抵达山。有人向张世杰建议说，如果援兵用船堵住海口，我们会进退两难，何不趁援军立足未稳，我们先占据海口，如有幸取胜，大宋有福，万一不胜，还可往西退走。张世杰却担心常驻海上，如果军心动摇，就必败无疑了，于是下定决心要同援兵一决胜负。张世杰调集了1000余艘大船，船头朝里，船尾朝外，统统用粗索穿贯绑扎，船队的四周搭起高大的楼棚，士兵驻扎在船上，赵安居中军。张弘范先是组织火攻，让援兵在船上满载茅草，浇足油脂，趁着风起就向宋船猛冲过来。但是张世杰早有准备，他命将士把船上涂满湿泥，并在船头上绑了一根长木头，不让纵火的小船靠近，这样援兵的火攻没有得逞。张弘范又用战船封锁海口，截断了运粮运水的道路，宋军只好吃干粮度日。坚持了10余天，宋军士兵饥渴难忍，只好喝海水，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无法坚持战斗。张弘范见宋军已陷入困境，特地派了张世杰的外甥3次前去招降。张世杰断然拒绝说，我知道投降后既能活命又能做官，但我誓死效忠大宋的决心永远也不会改变。张弘范见张世杰不肯投降，便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强攻。他让副帅李恒率队猛攻宋营北部，自己则领兵进袭宋营南面，趁着潮涨潮落，援兵从四面围攻，宋军此时只有招架之力，已无法突围。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张弘范的指挥船上乐声大作，宋军以为他们正在饮酒作乐，不免有些松懈，谁知那是援兵发动总攻的暗号。果然敌船上涌出无数援兵，用弓箭火石猛攻宋营，一时间打沉了多艘宋军船只。这时忽然有一条宋船率先将战旗降落下来，退出了战斗，其他船上的宋兵看见了，也纷纷将战旗降落下来。张世杰见状，知道大势已去，情况危急，连忙将一批精兵集合起来，准备赶到军中保护赵，组织突围。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风雨交加，四周漆黑，对面不能辨认，张世杰无奈只好撤出战斗，突围而走，而跟随他的战船只剩下10多条了。赵的坐船是由陆秀夫护卫的，他知道南宋王朝的气数已尽，便回头对赵说，大宋将亡，陛下也只好以身殉国了。说着就毅然背起赵，一纵身投入了滚滚的波涛。陆秀夫的妻儿和大臣后宫等也纷纷跳入海中殉难。山战斗结束后，张世杰率兵赶回，他将宋朝君臣的尸体打捞起来葬在海滨，准备再拥立宋室之后继续抗援。但这时台风刮来，一阵巨浪将张世杰的坐船打沉，这位誓死抵抗的宋朝将领也沉入了大海。公元1279年2月，南宋王朝宣告灭亡。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人在瞄准的时候要闭上一只眼睛呢？我们在观看射击比赛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运动员在瞄准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闭上一只眼睛，

0: 而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射击甚至打弹弓的时候，当瞄准的那一刻，也会自然而然地闭上一只眼睛。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在瞄准的时候都会这样做，但是有的人之所以要闭上一只眼睛，是由于一种叫做双眼竞争的现象所导致的。人们在选择用自己左眼看瞄准镜的时候，实际上所看到的景象和用右眼看到时所看到的并不一样。相比平时用两只眼睛一起看某样东西时的和谐状态，此时左右眼看到的景物却在互相竞争，会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比如说，如果左眼只看到许多的铅垂线，而右眼只看到许多的水平线，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网状图形，而实际上看到的却是铅垂线视觉片段和水平线的视觉片段叠加之后的效果。有的人可以用意志力压抑这种视觉竞争，但大部分人都会对这样的感觉非常不适，因此会不自觉地选择闭上一只眼睛。在进行射击项目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倾向于用自己的优势眼来瞄准。通常情况下，优势眼的视力相对比较好，但这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如果两眼的聚焦不同，有的人就会用一只眼睛来看远处，而用另一只眼睛来看近处。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切都已经齐备，只差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中的第49回。书中说，公元的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刘备以后再攻打孙权。刘备采取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抵御曹操。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而曹操兵多将广，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和孙权的大将周瑜商讨破敌良策，二人不谋而合，都主张只有火攻才能攻打曹操。可是等一切都准备好后，周瑜却发现曹操的船只都停在大江的西北，而自己的船只靠南岸。这时正是冬季，只有西北风，如果用火攻，不但烧不着曹操，反而会烧到自己的头上。只有刮东南风才能对曹军发起火攻。周瑜眼看火攻不能实现，急得口吐鲜血，病倒在床上，名医良药都治不好他的病。这时诸葛亮去探望周瑜，问他为何得病。周瑜不愿说出实情，就说，人有旦夕祸福，怎能保住不得病呢？诸葛亮早就猜透了他的心事，就笑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怎能预料到呢？周瑜听到诸葛亮话中有话，非常惊讶，就问有没有治病的良药。诸葛亮说，我有个药方，保证治好您的病。说完写了16个字递给周瑜，这16个字是，欲破曹公，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诸葛亮真是神人呐。他的心思既然已经被诸葛亮猜中，便请教破敌之策。诸葛亮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他预测到近期肯定会刮几天东南风，就对周瑜说，我有呼风唤雨的法术，借给你3天3夜的东南大风，你看怎么样呢？周瑜高兴地说，不要说3天3夜，只1夜的东南大风，大事便可成功了。周瑜命令部下做好一切火攻的准备，等候诸葛亮借来东风，马上进兵。诸葛亮让周瑜在南屏山修筑七星坛，然后

登坛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装作呼风唤雨的样子。半夜三更，忽听风响其动，周瑜急忙走出军帐来观看，真的刮起了东南大风。他连忙下令发起火攻。周瑜部将黄盖率领火船向曹操水寨疾驶，当火船靠近曹军水寨时，一声令下，士兵们顺风放火，封住火势，火借风威，把曹营的战船烧个一干二净，岸上的营寨也被烧着，兵马损失不计其数。在烟火弥漫中，曹操仓皇逃走，从小道退回了许昌。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隋炀帝创造了自汉武帝以来几百年未有过的富强局面，也让隋朝迅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几乎都已经臣服，只有东方还未臣服。于是隋炀帝把目光又投向了东方，在经过4年多的精心准备之后，隋炀帝亲自踏上了东征之路。那么隋炀帝为东征做了哪些准备呢？东征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5集《高调东征》。
4: 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呀，叫做“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首先就得是后勤准备，在任何

的时候，打仗之前，后勤问题都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业四年的元月份，隋炀帝就颁布诏令，征发河北驻郡男女百万人来修建永济渠。永济渠是从哪儿到哪儿？南边从洛阳开始，北边一直修到涿郡，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啊。这条运河直接就是为了东征而修的啊。这条运河一开通，隋炀帝就可以通过水路把这个兵啊、粮啊一直运到涿郡了，再以涿郡，也就北京这个地方作为基地东征，那就容易多了。这是第一条准备，就是运河方面的准备。第二项准备是什么呀？第二项准备是造船。既然打算依靠运河来运兵运粮，那就需要解决船只的问题了。大业七年的二月份，隋炀帝就下令征调民夫，在东莱海口，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半岛这儿，修建300艘大船。而且这300艘大船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修好，这个工程量就太大了。这么急的工期，这么重的任务，民夫啊就只好在监工的皮鞭之下昼夜赶工，这是非常惨的。因为我们知道修船是在水里修的，这些民夫他们这个腰以下都泡在水里啊，根据史书记载，最后腰以下都生蛆了呀。等到一个月之后船造好的时候，民夫已经死去了3/10了。就这样呢啊，付出了这么巨大代价之后，第二个准备造船也准备好了。第三项准备是什么呀？第三项准备是征兵啊。怎么征啊？隋炀帝这次征兵规模特别大，简直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了。首先全国所有的常规这个兵员都集结到涿郡来啊，这是常规士兵。那另外呢，他还要再征调一些特种兵。什么是特种兵？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呀，隋炀帝发江淮以南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蜡手30000人。水手我们知道那划船的，弩手我们也知道弩是一种强弓嘛，它这个作战能力比一般的弓要强。排蜡手是什么？排蜡手啊，实际上是使长枪的，就是使那种丈八蛇矛，《三国演义》里张飞那武器的。排蜡手啊，是长枪，可以适合相对远距离作战，当时也是一个重型武器，杀伤力比较强。这些是特种兵。好，常规部队和特种兵都准备好了。第四项准备工作，准备什么呀？准备军需物资。隋炀帝就在大业七年下令，让河南、淮南和江南的老百姓制造戎车50000辆，都送到高阳，就是今天河北的高阳县来。戎车50000辆干嘛的？那是给士兵运送衣服呀、辎装啊、这个武器啊这一类的。那另外呢，隋炀帝还征发江淮以南的民夫，让他们带上船只，把几大官仓里的粮食都运到涿郡来。这么大规模的战备工作呀，一共动用了多少人呢？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奔走在路上的知前民夫就达到了10000000人。就经过这么一年紧锣密鼓、不计成本的折腾，到大业八年正月初一，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从全国调集来的大军就齐集涿郡，一共多少人？一共是113万多人，当时号称200万。按照隋炀帝的这个诏书里的说法，他这200万军队要分成左右2翼，每一翼是12军，也就是一共24路大军啊。那除了把这24路大军都宣布之外呢，他还把24支军队的进军路线给宣布了。比方说左一路军啊走楼芳道，左二路军走长岑道，右一路军走年禅道，右二路军走寒滋道，等等等等，反正24路大军的进军路线都公布得清清楚楚。这不该公布吧？那还有呢，隋炀帝呀，他又顺带着把军队番号也给公布了。我们知道番号是军事秘密啊，这个某师某团现在我们都是这样讲的，隋炀帝不是这样，他怎么样呢？他要求啊，每路大军每一个人必须在衣服领子上缝一个军系带。军系带是什么东西？军系带其实是一个布条子，长1尺5寸，宽2寸，
挺长的一

还不呢，上面写什么呢？上面就写你所在军队的番号，省得谁走丢了走乱了，一看这个番号清清楚楚，归队容易啊。那另外他不是御驾亲征嘛，不仅皇帝本人要去，文武百官他也得带着呀。那带着文武百官就不能按原来三省六部这个建制了，他把手底下的文武百官都让他们分别隶属于所谓天子六军。那天子六军呢，内外前后左右，那每一个官员也得系上这么一条军系带，写上你是属于内军呢还是属于外军呢。就这样100多万官兵哈，每个人隶属的番号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敌人要看不懂才怪呢。这不是故意泄露军事机密吗？这还罢了，更要命的是隋炀帝的出征方式。那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哈，兵贵机密，如果谁要是想打敌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就摸到敌人营下，那是最容易一举成功的。可是呢，隋炀帝他不是这样想的，他也不是这样干的，他是怎么做的呀？隋炀帝的出征方略呀，是日遣一军，相去40里，连营渐进。什么意思？每一天出发一支军队啊，每两支军队之间相隔40里啊，一天一天的这样走。那我们知道了，不是24路大军吗？这24路大军出发就要用24天吧？24路大军之外，不是还有天子六军吗？这又加上6天了。另外接着不是还有辎重部队吗？啊，那再出发又得用若干天。总之啊，他的所有部队出征完毕，一共用了多久啊？整整40天时间。那你想，敌人情报再烂，他这个反应再迟钝，你用40天时间告诉他，他也应该知道了吧？这就是一大失误。这还不算，关键一来，这样部队不就又形成了一字长蛇阵了吗？首尾相隔1000多里呀、啊，别说是互为犄角，互相帮忙，前面出什么事儿，后边知道都不知道啊。所以虽然是100多万大军，号称200万，但是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0: 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啊，这还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还不算，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什么事儿？你们也随军观战吧，好进一步感受一下我们大隋的威风，进一步增强一下你们追随大隋的信心和决心。这些人又都带上，那你想，有这么多闲杂人等，这军队还哪有什么纪律和秘密可言呢？好，那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啊，就以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发了。这哪是去打仗啊，这就是参加嘉年华去了。说实话，第一次东征失败，隋炀帝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啊，而且还当着那么多国际友人的面，那不是太丢面子了吗？隋炀帝是一个骄傲自负的皇帝啊，这个面子他觉得无论如何得搬回来，而且越快越好，否则在国际国内两方面似乎都难以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仗必须要打，而且越快这面子就越大。那么这一次御驾亲征，胜算的可能有多大？应该说呀，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这一次亲征跟上一次相比多了两个有利条件。哪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隋炀帝他本人学乖了，不再瞎指挥，而且宣布啊，听诸将便宜从事，诸将可以根据战机自行决定自己的安排了，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一句话，他终于摆正心态，不再想什么圣天子出征有征无战了，而是真把这个仗当仗打了。这不就有利于调动将领的积极性了吗？第二个有利条件呢，是这次出征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怎么提高的呢？隋朝在原有的府兵之外又增加了一支新的军队，这支新的军队名字叫做萧果。萧果是怎么回事？萧果字面意思就是骁勇果敢呢。那为什么这些人就能骁勇果敢呢？因为这支新的军队它是招募来的，所有的萧果战士都是志愿兵，这就和府兵有本质区别了。府兵是怎么来的？我们前面讲过，府兵是征来的呀，那是扫地为兵啊，你想参军也得参军，你不想参军还得参军，因此好多府兵是不情不愿走上战场的。那这样的人战斗力怎么可能强呢？但是萧果就不一样了，萧果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都是那些渴望通过战争来建功立业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嘛。喜欢打仗的人去打仗，那么战斗力当然会强很多了。那另外呢，为了保证这个萧果兵员的素质啊，隋炀帝还特地提高了萧果的待遇，不仅免除萧果家庭的全部赋役，而且呢，规定萧果隶属于直接护卫皇帝的那个左右背身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萧果就是皇帝的亲兵侍卫啊，这一点可太有刺激作用了。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宰相门房七品官啊，跟着宰相尚且身份高，容易进步，那何况是跟着皇上呢？那进步得多快呀！所以呀，一有了这么一项政策，好多富家子弟、英雄豪杰都纷纷应募，那萧果之中一时也是人才济济。杨玄感是何许人？他可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就喜欢造反的那些鼠窃狗盗之辈呀。相反，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大贵族，而且是三好生啊。哪三好？第一好，出身好。杨玄感什么出身？他就是我们前面屡屡提到的那个大名鼎鼎的杨素的长子。杨素是什么人呐？杨素那可不光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他还是楚国公，是司徒，是尚书令，是整个隋朝官位最高的大臣。那因此他的长子杨玄感也就是当时第一等的贵公子啊。这样的出身本身就意味着号召力，这是第一好。第二好是什么？第二好是能力好。

杨玄感有什么能力？他跟他爸爸杨素一样，那是韵文云武。按照隋书《杨玄感传》的说法，就是骁勇辨骑射，好读书，从小就非常的勇敢，而且弓马娴熟，还喜好读书，这可都是当事人特别认可的素质。那除了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之外，杨玄感这个人个人能力还特别的强。我们举一个例子，杨玄感最初当官的时候呢，是担任这个颍州刺史，那时候他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又是空降干部，所以颍州当地官员呢就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就等着看他笑话。那么杨玄感上任之后怎么办呢？他不急不躁，不先去处理任何问题，而是先派了一些耳目到民间去打探情况去了，把他手下官员的那些德行能力乃至贪污受贿情况都了解个一清二楚，这才分别找他们谈话布置工作。那一谈话，这些手下官员就发现了，怎么自己的隐私都被杨玄感弄得一清二楚了，你的把柄都抓在人家手里，还跟人家较什么劲呢？所以呀，谁也不敢跟他叫板，工作相当成功。这叫什么？这叫后发制人。这是第二个好处，能力好。那第三个好是什么？风度好。我们原来就讲过，杨素是美男子哈。当年平陈战争的时候，他站在船头，江南人都以为是江神降临了。那杨玄感跟他爸爸杨素是一个模子拖出来的，也是长得高大威猛，美然飘飘啊。这不就是当时人们羡慕的风度吗？不过我们讲杨玄感风度好，可绝不是光说他长相好，更重要的是他待人接物的这个态度好。怎么待人接物？按照史书的记载，杨玄感性虽骄居，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什么意思？虽然自己出身高贵，平常跟同僚也好，跟上司也好，还显得挺骄傲的样子，但是唯独对那些以文学才华知名的那些名士非常的客气。这叫什么？这叫礼贤下士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礼贤下士这个名声一传开，跟他交往的英雄豪杰就越来越多了，那杨玄感的社会声望也是与日俱增。那因为有这么多好处嘛，杨玄感的仕途其实还是相当顺利的。在隋文帝一朝，他已经做到了勋官柱国，柱国是极品勋官，二品。当时啊，他爸爸杨素官居尚书右仆射，也是二品官，所以到大朝会的时候，父子两个人排班都在同一排站着，这是荣耀啊。但是有些人觉得呢，这儿子跟爸爸站到一块儿，这有点不合适。谁这么想？隋文帝就这样想。我们讲过，隋文帝这个人最讲孝道啊，他总觉得儿子跟爸爸站一排尤为孝道。怎么办呢？那不能把爸爸降级呀，就把儿子降级了，就啊，把这个杨玄感呢降了一级，让他到三品官的序列里排班去了。那面对隋文帝这样的安排，杨玄感怎么表态呀？说实在的，如果是眼皮子浅的那种人，那都要生气了。我本来是二品官，你让我到三品这儿去站队，这不行啊。那人家杨玄感怎么表态的？杨玄感是赶紧拜谢，跪下来谢皇帝，说呀，不义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宫廷扩展私境。我没想到陛下宠爱我到这个程度，能够让我在朝廷里还表现出对我爸爸的恭敬之心。这不一下子就说到隋文帝的心坎里去了吗？所以隋文帝对杨玄感也是另眼相看呢。那隋文帝对他不错，隋炀帝也没亏待他。大业初年，杨素不就是因病去世了吗？杨玄感就以长子的身份袭爵楚国公，很快就做到了礼部尚书。礼部尚书这属于八座之一，是非常有权力的官职啊。那这样看来呢，杨玄感这个人要官有官，要职有职，要爵有爵，要名有名啊，幸福指数应该是相当高的吧。那按照我们一般道理来讲，这样的人最应该忠君爱国，与国

休妻了，他怎么还要造反呢？说起来，杨玄感造反呢，那可绝对不是临时起意，那应该叫做蓄谋已久。从什么时候他开始有造反这个想法了？从他爸爸杨素去世就开始了。为什么他爸爸一去世他就想造反呢？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觉得呀，隋炀帝对他那是有杀父之仇。隋炀帝和杨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杨素为隋炀帝当皇帝，包括保皇帝之位都立过大功，那功高震主嘛，难免就受到了这个隋炀帝的猜忌。正好杨素当时不是生病吗？这个隋炀帝呢就天天派御医探望，做出一副猴急的样子，就盼着这个老大臣早点死。杨素看见皇帝这么急不可耐怎么办呢？他不是也只好长叹一声，跟弟弟讲，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从此呢就不再吃药，不是主动病死了吗？那杨素死之后啊，隋炀帝还是不放心呢，又找了一个茬，把他弟弟杨约也给免职了，杨约也因此郁郁而终。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说呀，别看杨素兄弟之死不是隋炀帝直接造成的，但是都跟隋炀帝脱不了干系。那这些事情杨玄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当年爸爸也好叔叔也好都为隋炀帝卖力啊，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这真是让他伤透了心呐。这也罢了，更要命的是杨素葬礼之后，隋炀帝不是一不留神说了一句话吗？他说什么呀？他说史素不死终当遗族，如果杨素不在这时候死的话，我一定灭他九族啊。那这句话后来就传到杨玄感耳朵里了，他听了之后心情就更复杂了。看来隋炀帝不光是对杨素一个人不放心，这等于说对他们全家都不放心呐。那全家也包括他本人呐，本来就一个杀父之仇，现在又增加了什么呀？增加了妾身利害呀。所以呢，这杨玄感跟这个隋炀帝就有不共戴天的感觉了，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啊，杨玄感也有个人野心的。我们刚刚讲过，杨玄感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在他看来，他爸爸杨素掌权那么多年，那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呀，自己呢也是一直招贤纳士，人气十足，这不都是政治资本吗？那既然有这样的政治资本，有人拥戴，那胭脂这天子的位置不会有一天轮到他头上呢？那想到这里呀，这个杨玄感又增加了几分所谓彼可取而代之这样的豪情壮志。所以说呢，杨玄感其实是早有反心的，总想找个机会把这隋炀帝给干掉。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人物，李密。李密是何许人？李密和杨玄感一样，也是关陇贵族集团出身哈。李密的太爷爷叫李弼嘛，是当年西魏北周的八大柱国之一，比隋炀帝他爷爷杨忠还有面子呢。杨忠当时不是大将军嘛，人家李密的太爷爷李弼是柱国啊。那刚才我们讲了，隋炀帝在那说将门有将，相门有相，这句话放在李密身上也是一点错没有。李密出身好，从小也表现得不同寻常。怎么个不同寻常呢？《新唐书·李密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李密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几岁少年人的时候，曾经当过太子府的宿卫武官。那时候太子是谁？那时候太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啊。那有一天呢，这个太子杨广经过宿卫武官李密身边，就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就这一眼就让杨广打了个机灵。为什么呀？这李密长得是额锐角方，童子黑白明澈。什么意思？天庭饱满啊，棱角分明，尤其是一双眼睛长得是黑是黑，白是白，黑白分明，而且呢像水一样清澈，当然也像水一样闪着寒光啊。这双眼睛给杨广的印象太深了，回去之后他马上把自己宠信的那个宇文述给叫到身边来了，就跟他讲，我的左边的帐下呀
有一个小个子。

脸长得挺黑的，尤其是一双眼睛黑白分明，叽里咕噜乱转。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宇文述一听说，我知道这个人呐，名字叫做李密，是八大柱国李泌之后，现在袭爵蒲山郡公。那杨广一听说，好了，这个小子呀不是好人，眼睛老乱转，我看他心里就发毛，以后你不要让他给我素位了。这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事情记载在《新唐书》里面哈，看起来像是真的，但大家有没有感觉他特别像曹操当年的故事啊？曹操不是也是吗？自己躲在帐下，然后别人一看说这个人金光四射，保证是大人物。我觉得李密这个故事太像曹操了，有可能不是真的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真假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反正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修史者想要说明，这李密从小就与众不同。但是从小与众不同好不好？至少当时没给他带来好处啊，反而因为这与众不同不讨领导喜欢了。那不讨领导喜欢怎么办了？李密索性辞职回家念书去了。而且就是因为回家念书，他得以结识了杨玄感。这怎么回事？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李密回家之后，按照史书记载呢，就拜了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包凯为师，跟这个包凯老师学习史记和汉书啊。那有一天呢，李密又骑着家里的那头黄牛到包凯老师家里去请教去了。那我们都知道黄牛走得很慢哈，而且呢一会儿就吃吃草，一会儿喝喝水什么的，这个路上耽误的功夫太大。李密觉得这很浪费时间呢，怎么办呢？就在牛角上挂了一掷书啊，边走边看，旁若无人呢。那正在他边走边看旁若无人的时候，杨玄感的爸爸宰相杨素路过了。哎，一看这个年轻人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看书看得如此入神，不由得心生感慨啊，就问他说，何书生勤如此，你是哪儿来的书生啊，你怎么这么勤奋呢？那李密回头一看，认识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宰相杨素嘛，赶紧下拜啊，然后把自己的出身说了一下啊。那杨素一听，原来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子弟啊，那就又问他了，你读的是什么书啊？李密就回答他，项羽传。项羽是什么人？项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英雄豪杰呀。一个对古代英雄豪杰感兴趣的人，应该也不是一般人吧。所以杨素一听这个答案呢，对这个李密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了，就跟他聊了好久，越聊越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寻常。回去之后就跟自己的儿子杨玄感讲了，五官密实度，非若等辈。什么意思？我看这个李密的见识和气度啊，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这就是中国古代很著名的牛角挂书的故事哈。那这个杨玄感一向对爸爸还是非常尊重。

的呀，而且呢，他也是以虚怀若谷、乐于结交天下英雄豪杰著称嘛。一听爸爸这么赞美李密，他马上就去和李密结交去了，而且是倾心结交，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文景交，就是割头换命的好兄弟。杨玄感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在用兵方略方面不如李密，所以刚刚一决定起兵，他第一时间就派人到大兴城去迎接李密去了。李密也是一个慷慨有大志的人嘛，早就不耐烦过那种平静如水的日子了，现在眼看着隋炀帝瞎折腾，有点天下大乱的态势，他呢又出身关陇贵族集团嘛，也是跃跃欲试。现在呢，好朋友杨玄感居然挑头造反，李密那是兴奋莫名啊，二话不说就跟着来加盟来了。那现在杨玄感啊起兵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密刚好赶到，军师来了呀，这是喜从天降啊。那军情紧急呀，也没有寒暄的这个必要了。这杨玄感见到李密之后，就直奔主题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子长以祭物为己任，今其时矣，即将暗出。你整天号称啊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救世济民，现在时机到了，你倒是来跟我分析一下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问这李密。那李密怎么回答的？李密是这样说的，他说呀，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游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湖，中间一道里极艰危，攻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冀，据临榆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设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什么意思？李密说呀，现在呢主上悬军在外啊，他得回来，回来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临榆关，所以我为你筹划，你现在最好的方略就是直奔冀州，就直奔北京这一带，你扼守在这里，不就切断了隋炀帝回来的退路了吗？那么隋炀帝这儿前面有你杨玄感在那儿阻挡着他呢，再加上他没有粮食吃，不出十天半个月，他的士兵必然自溃啊，他到时候自动就向我们投降，你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他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上策，我推荐你选择这个方案。杨玄感怎么反应？杨玄感迟疑了半天，迟疑了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更言其次，你再告诉告诉我，比这个差一点的那个方略应该是怎么样的呀？啊，李密一听说差一点的方略呀、啊，在天府之国，虽有魏文生，不足为意，今率众鼓行而西，京城务工，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服其市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选择我说那个上策的话，你就应该率领大军直扑大兴城，占据关中地区，把隋炀帝的老巢给他端掉，这样一来呢，就算是隋炀帝回来了也是有家难归，那我们就可以据守关中和他周旋了，这也是可以赢的，这是中策。那听了这个中策之后，杨玄感什么反应？杨玄感又沉吟了半天，然后又说了这句话，更言其次，你再说说看，还有没有比这个再稍差一点的方略呀？李密说有啊，见精锐昼夜被盗，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衣告之，先以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考虑我说的那个中策的话，那我劝你赶紧是昼夜兼行，袭取洛阳，那大张旗鼓的造反了，有人已经从你这儿逃出去到洛阳报信了，因此我猜洛阳现在很可能是有准备的，那一旦洛阳有了准备，它这个城池多坚固啊，你可就不

好打了。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打下来的话，隋炀帝就会有时间组织全国各路军马来围剿你，到时候可就胜负难料了。说是胜负难料，其实什么意思？你胜的可能性少，败的可能性多呀。因此呢，李密讲这是下策。就这样啊，因为杨玄感一问，李密给他出了三个方略，李密三策。那大家觉得李密这三策怎么样啊？真是从大局着眼，高屋建瓴，把这战争形势分析得特别的透彻，兵书没有白念呐。那么作为主帅的杨玄感到底会选择哪种方案呢？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丰宁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积蓄县域发展动能。以下是详细报道。
2: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议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文章指出，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集聚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文章指出，

0: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的建设起来，把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创业的首选地。文章强调，面对当下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招商引资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我县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环境优化，出台多项暖心硬核举措，全方位畅通招商渠道，厚植发展沃土，全县掀起大抓招商、大上项目、大促发展的热潮。
2: 连日来，我县以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为核心抓手，召开专项动员部署会议，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重磅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推出36条务实举措，从政务服务、政策帮扶、要素保障、法治护航等多维度发力，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壮大提质保驾护航。目前，北京湘瑞、金正中前、中电创联等5家企业已与丰宁达成合作意向，招商引资至小持续显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是关键，效能是核心。为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我县持续升级政务服务体系，畅通社企诉求反馈渠道，依托政务服务热线、3级企业包联机制和助企帮扶制度，做到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在行政审批领域，我县持续深化改革精简流程，推行审批材料减量、实现压缩、并联审批等便民举措，办理行政许可时对非必要现场勘验的，采取信用承诺加视频勘验方式进行勘验，同时对企业登记、变更、注销、项目立项等高频事项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经济开发区项目实行开工承诺制，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免费法律咨询窗口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

0: 金。立足企业发展需求，我县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依托免申即享服务模式，让各类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主动协助企业申报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为企业发展注入活水。要素保障方面，我县创新推行标准地工地共享工厂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水电路汛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同时搭建用工人才数据库，通过共享用工模式化解企业季节性用工难题，持续深化县域信用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落实守信企业普惠免抵押信贷政策，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营造公平透明、安心稳定的市场环境，我县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制度，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落实双盲评审，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积极搭建产品产销对接平台，组织企业参展拓销路。法治护航方面，我县规范涉企执法，从严打击扰公滋事、侵害企业合法权益行为，落实清单检查、联合巡查以及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柔性执法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执法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同时深化两亲组织党建，打造亲亲政商关系，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稳健发展。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落地为目标，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聚力培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时时处处需留心。消防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学一份消防知识，多十分平安保障。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不要随意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和其他火种，不要在家中乱接电线，更不要超负荷用电，不要在家中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楼道不要堆积物品，防止堵塞安全通道，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家里电闸保险是否正常工作，养成随手关火、随手关气、出远门断电等良好消防习惯。消防安全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安全的和谐家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18号，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18号，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18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商务部

0: 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假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假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16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2名辅警买无兰江买买提、帕合尔丁卡迪尔为救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经全力搜救不幸牺牲。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施行。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据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三类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3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本次征集是专科批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共49881个计划，可降分录取，填报时间为8月18号12时至19号10时。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

0: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18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158页。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什么是汛期？怎么做好防汛工作？面对汛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应急之声和您分享关键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急知识。汛期指的是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水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危险险情。防汛是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指的是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那么暴雨预警信号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它包含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及蓝色预警。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又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首先是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到避雷针或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不要接打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其次，洪水灾害，降水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量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另外，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我们要做到关门窗、加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同时记得掌握灾情预报，学习防汛知识，避免危险运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阴，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0度。大滩12到25度，鱼儿山12到25度，万盛永12到25度，草原12到25度，外沟门14到28度，窟窿山17到28度，小坝子16到28度，四岔口16到28度，五道营16到29度，土城18到30度，黄岐16到30度，苏家店16到29度，杨木栅子17到29度，汤河18到31度，将军营17到30度，选营16到30度，西关营18到30度，胡妈营19到31度，黑山嘴20到32度，天桥20到32度，石人沟19到32度，王营18到30度，北头营17到29度，凤山17到30度，波罗瑙19到31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

0: 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

0: 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2: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在北极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

0: 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3: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

0: 日揭牌 ，CMG 金融机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一二一，永远有节。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为了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能够漂漂亮亮地走在小火车上面一路唱起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哈丽英。
5: 真唱小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6: 集体婚礼是对我们来说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7: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8: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0: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9: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国际社

0: 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

0: 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地界算作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男女知青们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都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钟月民却情绪饱满地打破了沉默，说道：
3: 哎，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了，咱们大家还都不熟悉呢，哎，都不是一个学校的吧？这样吧，咱们都自我介绍介绍。我叫钟月民，我旁边这位叫郑彤，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啊，咱们是十个人，七男三女。哎呀，狼多肉少啊！哎，三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4: 我叫李平，是翠微路中学的。
5: 我叫王红，人大附中的。
6: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月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
3: 嗨，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儿，就该配个五男配五女，这样不容易打架呀。你看，像这样七男三女，那就得有四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呀？
6: 钟月民，你说话怎么这么流氓？
3: 哟，您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7: 哎，你这人卦象啊，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
8: 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啊，特别是女同学们啊。
6: 哼，
8: 月民，刚才我和这哥几个聊过，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个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啊，这个是赵大勇，这个是郭杰，他俩是北安河中学的。
9: 钟月民，我见过你，那次和我们学校刘丽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3: 我还去过你们学校打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9: 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校服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要剁了刘丽华。
3: 嗨，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儿。就是将军，那不还玩过菜刀呢吗？
8: 哎，先不说这没用的了，同志们，现在有个严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月民，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了。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3: 这好办，有呢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
10: 还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3: 怎么不能啊？听我爸说，这一代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的时候成群的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了，要是在北京啊，咱到哪儿找这机会去啊？
6: 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去讨饭谁去，我反正不去。
3: 这好办啊，咱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哎，蒋同学，你能分60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能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11: 哎，我建议啊，咱们男女啊分灶开火，省得他们女的说咱们占便宜。
9: 这倒是个办法，我同意。
8: 我同意。
3: 成，同意，
8: 同意，
12: 同意，
13: 行，
12: 好，
13: 同意，
14: 同意啊，
15: 同意，同意，同意，
6: 分开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跟你们搭伙吧，要是你们同意啊，我马上和他们男同学决裂。哎，咱们四个搭伙怎么样？
8: 月明，你呀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们这儿也宽松些。
3: 这我没意见，但是还得看看女同学们愿不愿意。
6: 流氓。
8: 哎，那是钟月民的小名儿。
6: 你们
2: 周小白和罗云入伍的时候，袁军还在社会上闲逛，没想到啊，他们走后一个星期， 袁军就作为后门兵入伍了。这批新兵都属于一个野战军的，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罢了。周小白遇到袁军的时候已经是新兵连结束后的两个月了。周小白和罗云被分到了医院，周小白在内科当卫生员，罗云呢被分到了药剂室，而袁军呢被分到了坦克团当装填手。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吃饭的时候，姚副军长拿出了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
8: 酒就不要喝了吧，我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12: 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42年他替我挡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扯平的。老家伙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2: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三下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啊没多大酒量，3两酒下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候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到他们连长啊，他兴许就一耳刮子扇过去了。
8: 敢管我？这还反了他了，这不是找锤吗？啊，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2: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了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呢，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着袁军，无理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
8: 有病是怎么着？

0: 你丫犯什么咒？
1: 你是北京兵？
0: 怎么了？
1: 哼，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上，你丫挤着谁呢？
0: 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1: 我是庄司的小名，想起来了吗？
0: 没听说过。你想干嘛？有话说，有屁放。
1: 咱可还有笔账没算呢啊！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给跑了，哎呀，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了。
0: 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1: 行啊，走着。不过咱可提前说好啊，要是见了血，那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敢吗你？
0: 没问题，牙掉了咽到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2: 周小白那天呢，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他刚一进去，就看到两个新兵拉拉扯扯的往外走，嘴里头还不干不净的说着什么。
3: 嗯，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这不是圆圈吗？这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圆圈！
2: 袁军这时候酒精正往上涌，这五粮液呀，后劲儿真大。他刚才还觉得没怎么样呢，现在可是有点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这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呢。
0: 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3: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醉成这样了。袁娟，我是周小白，你看清楚了。
0: 哦，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3: 哎哎，仲月民，你总记得吧？嗯。
1: 嗨，我说你去不去啊？在这扯什么蛋呢？
3: 哎，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啊？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敢告诉我吗？
1: 行。你让他给我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要。
2: 这个新兵啊，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扭头就走了。周小白不由分说的扯着袁军往医院走。
3: 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的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我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0: 月明也来了，他分在哪个单位？
3: 在司令部当军长了。
0: 不对吧，钟月民能当军长？你别蒙我，钟月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3: 你可真抬举他，钟月民也就是当到你们这伙人的政委。你说你在北京闹事还不够，都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2: 那天周小白把袁军弄到了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半个多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他的好朋友，不然连周小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幸亏是遇到了周小白啊，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了。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对他都很关注。平时没事儿，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着他犯事儿呢。一旦抓到他犯纪律，连里啊，就要拿他做个典型。哎，这还得从袁军来报道的第一天说起。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大，长大以后不会出嫁。尽管你的笑容美丽无瑕，青春的时候像朵花，每个姑娘都害怕长大，长大以后就嫁到人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
5: 抓到他犯纪律，连理啊就要拿他做个典型。哎，这还得从袁军来报道的第一天说起。那时候袁军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了北京的。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那天他很不合时宜的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负责接待的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呢，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55年授衔时候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这么穿，那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
6: 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
7: 入伍手续？还有这东西？我记得我爸只给军长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这会儿这个军务处长居然向我要手续？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在军部幼儿园上到大班才走。
6: 你总不能上幼儿园时就有军籍了吧？我问的是你的入伍通知书。
7: 没人给我通知书，李军长让我来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续应该在你们军务处。
6: 小伙子，我这里没有你的入伍手续。
7: 那你就去问问军长吧，当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们都不在，那我就住下来等等，反正新兵连还有2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5: 袁军说话说得很狂妄，但是自己毫无察觉。他这一句话呀，把赵处长给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跟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了天荒了。

0: 不过呢，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让袁军去了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他决定对袁军实施冷处理。哎，既不得罪他，也不帮助他，让他在招待所里头等着吧。满怀怨气的赵处长啊，还真把袁军扔在招待所里住了三天。幸亏三天以后姚副军长回来了，袁军才被安排去了新兵连。新兵连结束之后，袁军被分到了坦克团。赵处长私下把他的表现告诉了团里的干部，因此袁军人还没到坦克团呢，他的事儿在团里已经人尽皆知了。然而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也不能事事护着你啊。就比如班长这个官儿，那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呀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米7的个子，粗壮的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爆。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么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帽在入伍前肯定是个好脾气，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哼，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至于一见到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啊，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长了几只眼。
1: 袁军，有你这样招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
2: 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做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和你说了多少次，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退弹入膛的时候，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
2: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它好像炸不了吧？
1: 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2: 呵，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肉麻吗？要不改名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
1: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官大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2: 行了，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茬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行。
1: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2: 咱们到外面说话。
1: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0: 座舱盖被猛地关上了，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周小白终于收到了钟跃民的来信，他兴奋着直哆嗦，抓住信一通猛跑，一直到休养区的花园里，他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跃民的信很简单，干干巴巴的，不具备任何的感情色彩。小白，你好，我和郑彤已经在沈北安下家来了，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软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座大灰堆，人走上去啊，就像走进了散包的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的。我们知青点儿一共有10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大家以前都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有郑彤还能跟我交谈。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物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儿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干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

也只够吃八九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全村人就集体出去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了。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一两个星期的，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彤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一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的时候呢，还能兼卖才艺。郑彤这小子现在整天琢磨蒙人的招，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说弄点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全拿来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来。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的砖头码在地上，让他练习用头开砖，但是被郑彤拒绝了，直到现在也没想出什么更富创新力的主意了。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首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不同曲调的七八个版本。老头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啊就能听到肺部呼噜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春播了，看样子这几天不会下雨，播下的谷种很有可能被旱死。村里的常支书正在暗中准备祈雨的仪式，因为他是党员，不能公开参加这类活动。总之，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们很快乐，尤其是每天临睡的时候和郑彤斗嘴，哼，其乐无穷。这家伙最近嘴皮子越来越好使了。困了，油灯里也快没油了，下次再写吧。祝一切顺利。中月民，1969年4月15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哎呦，你的代表过去 ，Super Brother， 曲子 ，For my lovely girl。

0: 出安慰家。
1: 剪影霜，曾下风雨满意他。
0: 剪腹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Hesley 来收起自己 cool girl 的一面，在 Without Me 当中来发出最心痛的告白，深情的声音把对恋人倾尽一切的爱娓娓道来，来讲述爱情让人盲目、脆弱和敏感的一面。小姐姐在采访当中还透露，自己录这首歌的时候也哭了。Hesley 超级酷的声线真的让人难以自拔。今天的第一首歌 Without Me。

Beat Rich 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流行音乐女歌手啊，一夜成名这种事儿呢，近几年来得以网络的发展多了很大的可能和几率。谁也无法预测，明天一早你的微博或者抖音的粉丝就会多了几位数，而突然或者有一位某位行业的大咖来发现你的才华，就这样从一颗沙粒蜕变成了闪耀的钻石啊 ！Beat Rich 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如果你是一位抖音控的话，你应该会对这首歌有一定的印象，在前几年就是各种背景音乐都在用它，来自 Beat Rich Good Things。

一个歌手实力怎么样，就听他的慢歌啊。萧亚轩抒情的慢歌很有质感，声音辨识度极高，气息平稳啊，所以说别人唱不出他的味道。快歌舞曲呢更为犀利啊，因为萧亚轩的节奏感属于华语音乐前列的。那风格上呢，萧亚轩其实是一个很敢于求变的歌手，几乎每张专辑都会尝试一些不同的音乐流派。所以说广大歌迷在今天去听萧亚轩啊五年哪怕十年以前的音乐作品，都会觉得很经典啊，不过时，这就是很超前的音乐触角先见性。萧亚轩的歌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难唱啊，所以说可能传唱度还差了一点。一起来听到萧亚轩《冲动》。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Clanning 啊，1995年的一位美国 R&B 创作歌手啊，曾经于2015年靠着一张专辑登上年度嘻哈榜第五，在圈子里面也有着不俗的人气。这个重低音的节奏真的太抓人了，来自 Clanning， Keep On。
1: Sometimes I just be doing shit that don't make any fucking sense. Like I just be doing shit knowing that it's no good for me all the time.

永斌，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唱作人啊，创作歌曲横跨嘻哈、雷鬼、电音、流行多种曲风，同时呢，拥有着迷人的声线，也是国内嘻哈唱作人的杰出代表。

开狗啊，风格是很受欢迎的欧式电音，但是让人喜出望外的是 Rita Ora 在与开狗的合作的 Carry On 当中呢，居然没有选择展现自己标志性的高音，琴声低语有的时候反而更有魅力。来自 Rita Ora 和开狗一起合作 Carry On。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生活会慢慢帮我们解决一切，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那我们不需要整天忙忙碌碌，有的时候放松下来，放慢脚步，在家乡的彩虹里面尝一口 hometown 的棉花糖啊。Shepherd 是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独立流行乐队，成立于2009年，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这一首 hometown。

Sia 的创作才能令人叹为观止，几乎每一首歌都抓耳，而且风格多变呢。从对生死的思考到恋歌，从低沉失意到走向新生，简单的歌词却能让人回味无穷。那易打通俗易懂，却也留白的恰到好处。同时呢，Sia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独特，底气十足，爆发力强，有一些沙哑慵懒的嗓音，却能把低沉和高亢两种截然不同的歌都驾驭得几乎完美。情至深处的歇斯底里也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来自 Sia The Greatest

前去唱 KTV 总是执着的先点一首《风》，然后再点《彩虹天堂》啊，然后就是，然后让在场的人去看剧情。那其实《彩虹天堂》和周杰伦的《风》这两首歌的 MV 呢，讲述了一个连续感人的故事，就是女主角原来是周杰伦的女朋友，后来丧失记忆呢，和刘畊宏在一起，想起来所有的记忆之后，无法面对这两个男人，自己选择了离开。看懂了以后，你会觉得哦，好感动。先来听到是刘畊宏《彩虹天堂》。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刚才我们基本上讲到了这两首歌的联系的故事大意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两首歌的 MV 连着看一下。

Austin Mahone 他的这首歌叫做 Send It， 歌词大意是什么样呢？就是你把照片发给我啊，发给我吧，求你了，发给我啊，发一下吧，发一下又不会死，我不到处发啊，发张照片呗。对，他整首歌唱就是这个意思，一起来听一下 Send It， 来自 Austin Mahon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Alyssa Reid 是一位加拿大的流行歌手带来 Hi， 我们明天见，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阿信有一首歌叫做《一半人生》，这是为韩寒的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当中会唱到：“我的一半人生，冷暖就让我自己过问，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前程。浮沉人生中会有无奈、挫败、不甘，当然也会有不顾一切的执着、热爱和坚持。”韩寒和五月天都是许多人青春期里难以忘怀的回忆，他们用文字和音乐陪我们那些莽撞的年少时光里跌倒爬起，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成长。他们也同样用一首最诚挚的歌，把每一段起起落落的人生里的得与失描写得淋漓尽致，历历在目。听到这首《一半人生》，

杨宗纬有一首歌叫做《洋葱》，这首歌呢是阿信来作词作曲的，是一首不仅止于悲伤的作品。阿信借由洋葱来写感情观，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的堆叠出一个深情复杂的杨宗纬。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层会散发出气味，弄得你泪流满面。杨宗纬的演绎正如洋葱一般，层层剥落，让人忍不住鼻酸。听到杨宗纬的《洋葱》。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武二浪有一首歌叫做《往后余生》，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原版马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成熟男生对于另一半最安定的承诺，那王二浪所唱的就是江湖儿女最极致的情深意切。虽然唱着往后余生都是你，却让人觉得已经失去了你，处处留着你的影子和痕迹，余生都忘不了你。王二浪的声音当中中性又透着温暖，结合歌曲本身的意境，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简直太催泪了。我们来听听王二浪翻唱版本的往后余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蔡琴在2008年发表的作品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是由单依纯在《好声音》舞台的翻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单依纯稚嫩的嗓音，或许相较于蔡琴以强大胸声支撑起的这种原版，欠缺了一些生命质感，但是却能展现出电影与音乐无尽延长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来听到原版，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有些歌写失去的爱情，惹听者落泪；有些歌呢，写未尽的梦想，让闻者叹息。当失去的爱情与未尽的梦想撞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听见了灵魂破碎的声音。就是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赵照有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但是这首歌有很多人再次把它听红，是因为莫文蔚唱了这首《当你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借鉴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其中呢编曲很平实，钢琴的编配和提琴的加入让整个歌曲缓慢前行，却不紧不慢地流动中凝聚了浓厚的深情。

在去年，我想很多的百强名单当中都会出现一首抖快神曲，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这首歌叫做《芒种》，《芒种》在古代呢是抢种最后一波稻谷的节气。而在这首歌里呢，填词人贾蓓将播种农作物、静待收获的农业规律，转化成一段关于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的爱情故事。当一开场，轻盈的女声就唱出了全曲最吸引人的副歌段落，再结合传统风味浓郁的古筝演奏，三位一体，用这样的起手式迅速调动了听众们所有的好奇心。之后呢，这首歌虽然只有三分多钟，但是听完以后很多人都是意犹未尽了。听听这首《芒种》吧。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夜空中最亮的星，主唱毛川的声音虽然说听起来很沙哑，但是呢，却充满一种无畏、善良的少年感。看似平铺直叙的歌词，却被他唱出了一种洗尽铅华、半生归来的故事感。听到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野心和哀叹尽在其中，这是对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的一个形容。他和许多的创作歌手有着一样的经历，从小就热爱音乐，从小就写歌记录生活。也是因为如此，我想毛不易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才华不仅仅的局限于医院里面，这也许是他挣扎和煎熬的来源。不过从怀才不遇到一曲成名，他总算熬出来了。听到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摩天动物园是由邓紫棋来演唱的，将活跃在钢筋森林中的万千脸孔想象为动物，在原始的欲望面前展露兽性，将人类在不同时刻难以掩饰的阴暗面拖出水面。来听听这首《摩天动物园》。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发行于1993年的《吻别》是张学友在商业层面的巅峰之作，中国风的编曲和凄厉旋律的交汇，佐以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他将缘尽情未了的痴缠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不仅足以让我们当时的听众共情，同时让他流传至今，成为一首跨越代际的经典。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吻别》。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后来我没找到那片海，和你照片里拍的那片天，你的语音越来越陌生，每次重叠的感觉有一些都想早换了吧，问你都没有回答，该低楼还习惯了吧，走夜路不要害怕，第几怪我当时太傻，总是一味的说出难听话，你说我的单纯太假，总是吊儿郎当，晚星大雨还在下在下，你说我总是脾气差，你说你怕你怕冷战是不输一句话，
1: 我你的状态我进得太慢，每个夜晚被爱的像是灾难，你让我一直在等待的答案。

0: 心酸了多久才覆水难收，你给我千万个流泪理由，清醒的梦境里头。
1: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由毛不易来亲自作词作曲，李健和赵照携手制作，整首歌淡然而平安，但平淡之中自有深意，听起来是简单而平凡的一天，却也有很多人心目中最诗意最美好的一天。
0: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

吴青峰很多年来他都对音乐的诠释态度写成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也是对所有倾听他演唱的朋友们进行的表白。他的作品呢，就好像是诗人的文艺浪漫，又好像是作家的细腻笔触，也好像是对世界万千的歌颂。可以说吴青峰的《歌颂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细腻的世界。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快下雨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书。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该来的还是来，
3: 来吧，光

我过得还可以，不好不坏，不惊不喜，一切只是还可以。

是一瞬间的美丽，你是一闪而过的流星。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抱一抱，就当从没有在一起。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

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上就汇成了江河，可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可能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

的如愿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

着手烟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庆萧邦自出道以来是笑傲江湖，胡言乱语，语不惊人死不休。此番二位是梦若桃花源，登上桃花岛，对唱那一曲《范桃花》。

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也许从今过后我会想你更多，可能云朵会莫名的伤心难过，所以悲伤就汇成了江河。可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了，所以请你答应我。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那条土黄色的毒龙从山脉里滚滚而来，仅仅是它的头就完全覆盖了我们曾走过的南天门山路。

0: 再近一些时，我们终于能看清那是无法计数的日军，他们疯狂地踩踏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脚踏车，累得像死狗，狂得像疯狗，在自己制造出的巨大的灰尘和噪声中使劲地咳嗽，咳嗽声几乎我们都能听见。他们很多人已经热得连上衣都脱掉，赤裸的身上绑缚着武器，大多数人的车胎都已经爆裂，根本是两个早已经变形的钢圈了，那也是被我听成金属履带碾压地面引发坦克恐怖症的由来。毒龙的头已经与他们林子里迎出来的前锋汇合了，听不见他们说话，但是那帮幸存的前锋使劲地对我们这边挥着手势，说什么也可想而知。他们几乎立刻扔掉了他们的脚踏车，废弃的脚踏车在山路上堆成了路障，这个路障越来越大，因为不断地从山脉中而来的后来者也把已成废铁的脚踏车冲撞进去，以致可能真的只能用坦克才能把那个障碍给冲来。他们跳下了正在行驶的车，几乎不做停留就与他们的前锋冲进了山腰上的林子。最多有人从车座上拿下一些类似轻迫击炮、重机枪一类的东西，几个赶得奄奄一息脱力又脱水的家伙瘫在路边，我相信他们会死去。山脉里仍在吐出那些古怪而疯狂的军队，没完没了，似乎要直到世界末日。我们呆呆地看着，鸦雀无声。
1: 放炮！
0: 我们刚开始动起来，掷弹筒、步兵迫击炮和92步炮的出膛声就已经加入了这个已经足够混乱的世界。我们拱在那实在太浅的坑里，简直恨不得把垒的土墙都堆在自己身上。跑兽医手足无措，但是目标明确的去庇护他的伤员。第一批迫击炮弹、步炮弹和手炮弹带着尖利的怪笑声而来，弹片在烟尘中也在我们中穿飞。林子里的92重机枪划出致命的弹道，那都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日军主力征用了缅甸境内所有的脚踏车，比我们预想的至少早到了6个小时，像会飞翔的巨大的毒蛇，像要把我们连骨头啃掉的蝗虫风暴。又一发手炮弹在我面前的垒土上炸开，说是威力最小的炮弹，可是让我的天地成了一片土墙。我们在死伤狼藉中玩命的射击，刚从林子里冲出来的日军又留下一片尸体。死了死了猛然从垒堆上收回了他的中正步枪，伏在坑里大叫着，
2: 这是子弹。
0: 再一次的天崩地裂笼罩了我们，这回的呼啸和爆炸声要猛烈得多，因为它是来自那些正规的炮兵，而非之前那些轻量级的步兵火炮。已经是夜里，炮弹仍在这片了无生气的荒芜阵地上爆炸着。他们并不单纯在地面爆炸，空爆的、岩石的、钻入土层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他们的杀伤轨迹上运行着。我们趴伏在地上的样子像是想钻入土层。整个晚上日军炮兵像是在展览，随着装备轻重和时间推移加入我们视野之外的射场。50毫米掷弹筒、70毫米步炮、90毫米迫击

0: 机炮，75毫米山炮和野炮，105毫米野炮和山炮。爆破弹在土层里爆炸，杀伤榴弹在空中穿飞，烧一弹让泥土粘在我们身上灼烧，照明弹让黎明提前到来，烟幕弹把黎明又拉扯回黑夜。迫击炮照明弹升空了，它久久地悬停在空中，照耀着与土地同色的我们，看上去我们中间已经没有活人了。死人中的一个开始爬行，那是我。死人中的一个也开始蠕动，那是郝寿一。我爬向山峰之岩去窥看东岸，而郝寿一去搜索死在阵地前沿的日军尸体。除了医药包，他还期待别的什么？我呆呆地观察着东岸我们的阵地，因为我们承担了几乎全部的日军炮火，东岸完好无损的阵地上仍然亮着灯火，甚至连两岸的渡口上都亮着灯。我看见西岸的人终于稀疏了，溃兵和难民终于要过完了。当最后一发人登上东岸之后，守军砍断了渡索，也砍断了我们回东岸唯一的可能性。尽管我知道那种可能性在日军步兵的紧迫和炮兵的轰击下几乎是不存在了。我把脏污的脸拱在已经被翻松了的泥土里蹭着，因为连泪腺都早已经被震得麻木了。我回头看着我们的死人，其实更该说介于死活之间的人们，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仍然活着。现在我们终于有掩体了，每个人平均可以摊上8到10个日本炮弹制造的掩体。一个声音像从地底里传来，其实那来自弹坑与弹坑之间爬行的阿义。
1: 射击位置，射击位置。
0: 死人中的活人开始在弹坑与弹坑之间爬行和跃进，尽量的靠近前沿去夺回刚才失去的寸土。我神经麻木地看着一个同僚，在跃进一个大弹坑后，那弹坑又被小口径炮弹命中了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停止前进了，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1: 接着上，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0: 我跟着我的同僚丧失了知觉一样的爬行，我像一头将头拱在土里的蚯蚓。当我抬头时，发现他们忽然全部消失了。我茫然地看着这片像月球一样的土地。
2: 读书人，你再往前爬，我只好算你阵前投敌了。最前边了。
0: 我看了眼我身边一个巨大的弹坑，死了死了，完全的掩在里边，斜躺在那个坡度上收拾着他的枪械。他脸上那种要笑不笑的表情忽然让我觉得感动。我侧身滚了进去。进去之后，我无法不注意这弹坑如此之大。我抓了一把焦土在手上琢磨着。
2: 别琢磨了，我也不知道是啥炮炸出来的。
0: 我开始去搜索倒扎进这坑里的一名日军。那家伙整颗脑袋几乎都钻进了土里。我在他的身子上搜索弹药，另一颗脑袋扎过来跟我一起搜索，那是刚进坑的郝寿一。我们似乎没有利益冲突，他要的是医药包。好老头好运，找到了一个罐头，真是让我垂涎欲滴。但是老头子没有要分我一杯羹的意思。
3: 那眼神不大好，你看看这是不是羊肉的？
0: 我眼

0: 说挺好，可我不认得日文，怎么有人放个屁你都要当真呢？好老头子除了摇头叹气，屁都没有一个，像一个游魂一样爬出了坑。我很惋惜地看着他带走那盒本该属于我的罐头，直到死了死了拿饼干砸我，我连泥带土的抢住，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
1: 西岸的人过完了，肚子我也给砍断了。
0: 知道了。
1: 回不去。
0: 你美什么呀？我美什么？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办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办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

0: 思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布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7: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客人越来越多，都知道我们新馆上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0: 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目录、统一的适用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的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

0: 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岩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3: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扳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2: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8: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我都肯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2: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9: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

0: 或者是押品，所以 token 大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据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

0: 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井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井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井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她的一首《It's Alright》，爵士元素会想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朱静溪，才华横溢的独立音乐创作者。朱静溪原名朱静，一直是鹿晗的御用词作者。我认识他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在音乐节上偶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才被圈粉的。后来慢慢的在一些独立音乐的圈子发现他的身影。朱静溪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歌手，他曾坦言道不会做服务型歌手，可能这也是每个独立的音乐者都有的特质。朱静溪的声音也

很有特色，他的声音里除了有傣族民族音乐里固有的婉转悠扬之外，还有一种自身特殊轻巧咬字和气音，从而增添了一份现代迷离幻境的感觉。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火焰》，一起来听听吧。

青春需要温暖是林一峰演唱并出演的，歌曲内容阳光充满活力，歌词写实写意相结合，通过一个遭遇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一位具有司法温度的检察官形象，表现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仅在法律程序上严谨规范，更要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律要求中，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努力做到双向保护与救助的故事。歌曲主要描述检察官对处于未成年时期孩子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未成年人讲授防止侵害的法律常识，教会他们遇到校园欺凌时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技巧等，刻画了未检检察官在孩子有欺凌行为时及时制止的保护者形象。通过主题 MV《青春需要温暖》的传播，结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的一系列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蓝天校园。

0: 初听葡萄成熟时，或许有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一首疗愈情伤的歌曲，但是若多听几遍，就会发现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它将人生比喻成葡萄，葡萄的栽种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细心灌溉，耐心等待，小心呵护，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隐藏着太多无法预料的意外，因此纵使倾尽全力的去付出，最终仍然可能是无法满载而归的。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
4: 宁，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丰宁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积蓄县域发展动能。以下是详细报道。
5: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议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6: 文章指出，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集聚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文章指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地建设起来，把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创业的首选地。文章强调，面对当下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招商引资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我县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环境优化，出台多项暖心硬核举措，全方位畅通招商渠道，厚植发展沃土，全县掀起大抓招商、大上项目、大促发展的热潮。
2: 连日来，我县以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为核心抓手，召开专项动员部署会议，靶向发力，精准实策，重磅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推出36条务实举措，从政务服务、政策帮扶、要素保障、法治护航等多维度发力，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壮大提质保驾护航。目前，北京湘瑞、金正中前、中电创联等5家企业已与丰宁达成合作意向，招商引资至小持续显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是关键，效能是核心。为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我县持续升级政务服务体系，畅通社企诉求反馈渠道，依托政务服务热线、三级企业包联机制和助企帮扶制度，做到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在行政审批领域， 我县持续深化改革精简流程，推行审批材料减量、实现压缩并联审批等便民举措，办理行政许可时对非必要现场勘验的采取信用承诺加视频勘验方式进行勘验，同时对企业登记、变更、注销、项目立项等高频事项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经济开发区项目实行开工承诺制，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免费法律咨询窗口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立足企业发展需求，我县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依托免申即享服务模式，让各类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主动协助企业申报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为企业发展注入活水。要素保障方面，我县创新推行标准地工地、共享工厂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水、电、路、汛、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同时搭建用工人才数据库，通过共享用工模式化解企业季节性用工难题，持续深化县域信用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落实守信企业普惠免抵押信贷政策，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营造公平透明、安心稳定的市场环境，我县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制度，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落实双盲评审，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积极搭建产品产销对接平台，组织企业参展拓销路。法治护航方面，我县规范涉企执法，从严打击扰公滋事、侵害企业合法权益行为，落实清单检查、联合巡查以及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柔性执法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执法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同时深化两新组织党建，打造亲清政商关系，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稳健发展。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落地为目标，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聚力培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时时处处需留心。消防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学一份消防知识，多十分平安保障。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不要随意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和其他火种，不要在家中乱接电线，更不要超负荷用电，不要在家中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楼道不要堆积物品，防止堵塞安全通道，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家里电闸保险是否正常工作，养成随手关火、随手关气、出远门断电等良好消防习惯。消防安全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安全的和谐家园。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18号，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十八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十八

0: 好，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假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假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16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2名辅警买无兰江买买提、帕合尔丁卡迪尔为救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经全力搜救不幸牺牲。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施行。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据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河北省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在邯郸市综合体育馆开幕。本届运动会设珍珠球、蹴球、毽球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赛。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3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本次征集是专科批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共49881个计划，可降分录取，填报时间为8月18号12时至19号10时。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至123页。
3: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

0: 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什么是汛期？怎么做好防汛工作？面对汛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应急之声和您分享关键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急知识。汛期指的是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水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危险险情。防汛是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指的是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那么暴雨预警信号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它包含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及蓝色预警。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又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首先是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到避雷针或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不要接打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其次，洪水灾害，降水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量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另外，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我们要做到关门窗、加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同时记得掌握灾情预报，学习防汛知识，避免危险运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阴，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30度，大滩12到25度。
3: 鱼儿山12到25度，万盛涌12到25度，草原12到25度，外公门14到28度，窟窿山17到28度，小坝子16到28度，四岔口16到28度，五道营16到29度，土城18到30度，黄岐16到30度，苏家店16到29度，杨木栅子17到29度，汤河18到31度，将军营17到30度，选营16到30度，西关营18到30度，胡麻营19到31度，黑山嘴20到32度，天桥20到32度，石人沟19到32度，房营18到30度，北头营17到29度，凤山17到30度，波罗瑙19到31度。以上就是凤凰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李奎勇和小混蛋自从上次被钟月民他们端了老窝之后呢，两个人的处境就很不妙了。他们无法再找到新的落脚点，只好在一个水泥构件厂的成品料厂上暂时安身，睡在这个水泥洞子里头。他们晚上睡在一个直径1米的水泥管里，两个人头对着头躺着，身子下边铺着稻草，一有风吹草动啊，两个人就拔出刀子，紧张地环顾四周。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20多天了，实在是苦不堪言呢。李奎勇真有些后悔跟小混蛋搅在了一起。小混蛋是那种干事不计后果的人，他认为自己命贱，从来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而且随时准备和任何人换命，这是典型的亡命徒的心理。可是李奎勇的情况跟小混蛋不一样啊，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和一大群弟弟妹妹还指望着他这个大哥呢，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垮了。李奎勇的心里头很矛盾呢，他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愿意在朋友困难的时候抛弃他，也说不出口。他本能地感觉到他和小混蛋在和一股强大的势力抗衡，他们根本不是对手，这是命里注定的。他真的有些厌倦了，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李奎勇的家里，李奎勇的母亲躺在床上，脑袋上蒙着一块毛巾在冷敷着。李奎勇的三弟李奎元，一个11、12岁的男孩，正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